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4: 真的谢谢你带我一路来到鼠南竹林，谢灵通。
5: 不用客气，巴德。植物鱼们已经在这里种植了一个竹园，从而可以用来填补竹子无法生长的部分森林。我们知道你很期待用竹子打造东西。
4: 确实是这样，竹子和木头一样结实，但它比树木的生长速度快很多，这意味着新竹子可以比新木材更快投入使用，更具有可再生性，也可能对环境更有利。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好用它做什么，要不做块冲浪板，或者去棍球棒，甚至一栋房子。
5: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4: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5: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6: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7: 有啥把我干的呢？
5: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他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4: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8: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晶。
4: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8: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5: 蝙蝠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4: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5: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4: 哦，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5: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6: 林丽，
4: 林丽，那是你的名字吗？
6: 林丽。
4: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丽。
5: 熊猫幼崽通常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琳琳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4: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6: 琳琳，
5: 真正的问题是琳琳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琳琳的妈妈，那就意味着琳琳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4: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琳琳，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6: 琳琳，
5: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4: 琳琳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5: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它妈妈，这片竹林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2: 我们可以从

0: 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孙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1: 谢灵通、巴德，你们先开始搜寻琳琳的妈妈，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2: 遵命，队长。
3: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
4: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一个竹制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这样我们也能看到空中的景象了。你非常勇敢，小番茄。
3: 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谢灵通呼叫小番茄：“
1: 你在上面能看到琳琳的妈妈吗？”
4: 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3: 哦，做工，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她。
4: 我们这就出发。
3: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琳琳，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
4: 不，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让我大开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5: 去吧去吧，
4: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6: 哦，天上下食物了，
4: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7: 这真是太好吃了。
4: 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
6: 没有吃的了。
7: 不，那儿不是还有吗？
6: 来了一只大鸟。
4: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9: 好多了，谢谢你。
1: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9: 失踪的宝宝？
1: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9: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4: 等等，我这里有竹子，你看。
8: 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他。
4: 已经停了。
9: 竹子，竹子，竹子，我要带给琳琳吃。
1: 这下好了，我们该出发了。
0: 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得非常棒，
4: 而现在它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
0: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
10: 我们很快就到。
3: 你听到了吗，琳琳？ 哦，天哪！
9: 琳琳，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
4: 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
9: 说的没错，是我叫他待在上面的。
3: 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他会掉下来摔着自己。
9: 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3: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他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9: 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

0: 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没想到她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底小纵队。
1: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2: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竹子。

0: 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身力行，为好。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气，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蒙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1: 是吧？
2: 没错。
0: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啊？
1: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0: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2: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0: 不是，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2: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阁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来猫哭耗子的吧？
0: 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3: 关大爷去，
4: 老爷子怎么了？
3: 说呀，那你问他吧。
0: 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
4: 说话呀，你不着急呢？怎么？
3: 我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4: 关小关，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
3: 没事了啊！
2: 陈涛，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3: 人走了，没事了。
5: 哟，郭大人，您这会儿下棋去有点早了。
6: 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5: 哎，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看，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6: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5: 我正等你呢。
7: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8: 等我就这事儿啊？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7: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8: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7: 哎，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8: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7: 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8: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开！
7: 等一会儿。
8: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0: 话。
1: 指挥。
2: 叫魂呢你啊。
0: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看看，让您费心了。
2: 放下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
0: 是是是，尤其是蓝
2: 毛。错。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就得了？
0: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
2: 我说过吗？啊！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0: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2: 这空城计我爱听啊。
0: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呦，这酒您少喝点啊，
3: 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小杏儿，出来一下。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找来。你找她干嘛呀？
1: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0: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1: 钱就知道钱。
0: 那怎么了？
1: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0: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1: 那个晚饭先回来就行。
2: 行行，
1: 哎，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
2: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苏和侯姐。这我知道。这个
1: 好办。
3: 你找谁呀？
1: 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了。
1: 哪个医院呢？
2: 又不知道。
1: 谢谢啊。
4: 骨癌，哎呦，我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瞅这姑爷，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云嫂了。
1: 哎，别这么说话啊，有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
4: 问点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5: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行了行了，你别送我回去，春娘。
6: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0: 哎呀，
1: 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吧？
0: 春娘，
1: 啊，
0: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6: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0: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1: 姐，这餐饮界这可没有秘密啊！走了。这人和人不一样啊。老爷子，老爷子，哎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 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7: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1: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7: 知道了，
1: 收拾收拾吧。
7: 哎。

0: 都门踢脚了，孙子骂谁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也好好杀你两盘。
2: 得嘞，我候着您了。嘿嘿，东门提督带三人行。哟喂，
3: 您可回来了。
1: 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啊？
2: 是吗？啊，哦，
1: 那兴许我给忘了。
2: 您说您这记性，这小枣，来来来，
4: 哎，
2: 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4: 爷爷。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把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哪儿去？我又没说话呢，你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什么吗？哪儿啊？中华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2: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青嫂。
0: 哦，
2: 嗯，快给爷爷来两句。
3: 降降肥。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嚷嚷了，这茬收拾吧。哎，你看这孩子多坏人啊！叫什么？
1: 枣儿。
0: 哦。啊。
2: 哪个京剧院的？
0: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来，坐。枣儿啊，枣儿。
1: 哎。
0: 行行行行行，叫什么？枣是吃的那个枣。哦，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哎呀，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了。
3: 咱还得跟他说说，啊，就在琢磨，金昌盛为什么那么火呢？
0: 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有猫腻？
1: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3: 不是，你看不是，
4: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3: 女强人，你们俩怎么样了？
0: 怎么样？嗯，
3: 拿没拿下？哎，琢磨不透他。要不说你笨，还说我？嗯，你撒不掉罩着自己个儿，你苏蒙10年都搞不定，还说我？哎，快了啊，马上了。不行，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不，真的，人苏蒙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想的是，你呢在茶吧楼，我呢在聚半仙三客栈同时举办婚礼，那才叫热闹。哎，聚半仙在哪儿？
0: 哦，就是隔壁的金昌盛。
3: 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蒙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改革，改革在开了呀！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1: 野心够大的，
0: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1: 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0: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诉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1: 真的？
0: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1: 得。
2: 哥们，这回心里有底了。哈哈哈哈哈！你那样儿，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3: 不提不提。
2: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0: 你应该想开点嘛，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
2: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0: 那咱不干了，那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让你当老板。
2: 您真逗，让我跟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0: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是想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不
2: 好吗？
0: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啊，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2: 闭嘴，别说话了。哎呀，
0: 咱俩赶紧结婚吧。
2: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 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0: 你属于哪种啊？
2: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0: 那怎么样叫靠谱？啊？
2: 就你。
4: 哎呀，放心吧，我靠谱着呢。慢点走，快点啊！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儰，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
0: 去吧。
1: 老板，老板，哟，侯爷，老板，这大事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2: 这么快就缓过来了？不会吧？
1: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3: 我信。
2: 为什么？
3: 你先出去待会儿。
1: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3: 韩春明回来了。
2: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他不会告诉他的。
3: 我跟我女儿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恕我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韩春明给他点甜头，他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2: 完了，功亏一篑呀！
3: 来个，
2: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0: 也许不一定是他。
2: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0: 这么说您赔了？
2: 哎，赔倒算不上，

0: 赚钱呗。
1: 小王，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2: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了？
3: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2: 没那么严重。
4: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2: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4: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啊。
3: 哎呀。阿姨，我都拾掇完了。来吧。
4: 什么呀？
3: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啊！那人五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啊，有我的，
4: 都给你都成
3: 啊！
4: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3: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4: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3: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哟，苏萌姐，
5: 春明在吗？
3: 不在。
5: 苏萌进来吧。没在。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4: 好嘞。
5: 走了啊，
3: 苏萌姐，慢走啊。
4: 哎，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3: 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4: 那是
3: 啊。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4: 行，
3: 过去那关小关厉害吧，能儿吧，就会白人样在那儿训人，有什么的呀？我现在比她强多了。我不是，我说真的，阿姨，我觉得关小关真不如我。
4: 哎，行了。按你那么说，关小关不如他爷爷，那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6: 回来了，萌萌。哎，萌萌，你不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
5: 没有。
6: 那他在哪儿呢？
7: 要甭问了，
5: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啊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的。
8: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5: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8: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着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9: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6: 哎呀，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不骗人了呢。
8: 哎，萌萌，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5: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
6: 怎么又得罪你了？
7: 哎呀，我就懒得搭理他。
6: 酸胡子脸，七十二变。
8: 哎，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
9: 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呐，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5: 奶奶，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
9: 哎，她的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
5: 本来就是他不对。
3: 可不能说了。
8: 嘿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9: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8: 哎呦，妈， 你得注意身体啊。

0: 我看村明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
1: 废话，废话，律师。哎，这都几点了？该起不起呀？啊，起来吧，起来吧。哎，昨天晚上苏翁找你来了啊？嗯，
2: 不是，那您昨晚怎么不说呀？
1: 我想说来着，你得回得来呀。哎呀，
3: 干嘛去？
4: 找他去。
1: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 人家早上班了，
2: 那你就下班再说。
1: 哎呀，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啊，
2: 马上
1: 起来吃饭。

0: 你先坐会儿。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小菊是吧？
3: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2: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3: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3: 后边披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3: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2: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4: 那玫瑰椅您搬走。
3: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
2: 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0: 哟，爷爷，
3: 你耍赖了，你这
0: 你怎么唱起成不闹来了？
3: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0: 五哥，
3: 哎，
0: 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3: 你不懂，你闭嘴。咱医
0: 生，我怎么不懂啊？
3: 上次
0: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3: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哎，你不吃饭啦？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把那个葫芦，我给您唱段戏吧。
5: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角，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6: 春儿回来了吗？
7: 回来了。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6: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7: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6: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7: 哎，
8: 五子，五子，
0: 阿姨，
8: 早，五子呢？
0: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7: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0: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7: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2: 妈。
8: 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2: 哦，
8: 哎，
0: 阿姨再见。
8: 哎，
2: 小孙女儿，
0: 爷爷
2: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

0: 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也是，
1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 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

0: 点吗？
1: 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王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0: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6: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

0: 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0: 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不是
3: 三折，
4: 三折，
5: 三折。
3: 范老师，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一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6: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6: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0: 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3: 拼手速！
1: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

0: 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

0: 信，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呦呦呦，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1: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0: 我保证说实话。
1: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0: 说餐饮界有秘密。
1: 行，我知道了。
2: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1: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

0: 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1: 你
0: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1: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
0: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1: 气死我了！他
2: 争气吧，咱不动争气。你想想，汉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不行，我给你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能生气。
0: 哎呀，
3: 哎，
0: 哟，您这儿。你们俩对账呢？
3: 我们俩翻文账。
0: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
3: 嗯，
0: 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3: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4: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川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0: 吹了。
4: 吹了。
0: 嗯，正式吹了。
3: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4: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志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3: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4: 年代不一样。
3: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0: 你们俩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3: 好，不提了，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0: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3: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0: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4: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0: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3: 这
5: 我还就不信了。
6: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7: 我喝水。
6: 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走。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7: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6: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7: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6: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7: 你
6: 想笑就别憋着了。
8: 跟你说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7: 我也没想嫁出去。
8: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7: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8: 哎呦，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7: 谁信呢？
8: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7: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她忘了吧。
8: 那我明白了，知道该怎么做。
7: 你干嘛去？
6: 我下楼了。告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今儿我买单。
7: 你疯了？

1: 姐，跟你早。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想你了呗。关大爷孙子每天都给他做条鱼，啊，我每天都得来取。正好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2: 你这村里老太挺孝顺啊。人家关大爷那是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2: 是吗？
1: 嗯。
3: 你可得。
1: 哟，侯爷，
3: 你说你穿明儿没让奶奶了？
1: 我不是没看见，他去咱村了。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2: 我说在咱村留地主家见过。
4: 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5: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4: 这
5: 这这，
1: 哎呦，完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信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4: 您忙着，
5: 来，
4: 您
5: 慢走啊。
4: 哎，
6: 带你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5: 姐，
4: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 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爷在上边睡过。要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6: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了？不怕我告诉您去？
4: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3年。
6: 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7: 你怎么知道？你爹叫刘德禄，是啊。嗯，听我
6: 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一天3顿小米儿就得。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床可憋了2年了啊。
4: 啊，你也没戏。不是，我说这是谁呀？这是不认识了。
8: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4: 没错。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6: 你啊，
4: 俺那一狗鼻子。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住个10天半个月的。
9: 我没意见，哎，卷毛说，哎呀，我给你卷一块啊！我不耗着，
10: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气死我了！啊，哟，阿姨，阿姨，
9: 哎，你
10: 出门的回来了，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说呢。 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噜他足足一下午，他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9: 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我肯定让他找你去。苏芒，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
6: 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1: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12: 我走了，阿姨，您甭生气啊！
13: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喂！
14: 哎，我说，你说，凭什么我先说？凭什么你不行？
6: 我还就不说。
11: 那我也不说。是。
6: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嗯，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亦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11: 小子学问见长了。
6: 但凡家具有3气：
11: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6: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
11: 看着土气。

0: 出来就是霸气。嗯，
1: 你们俩还没睡呢？
0: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1: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呢？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0: 那炕上有臭虫，我怕咬。
1: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
0: 嗯，
1: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2: 啊，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什么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钱。
1: 不是那个，俩人了。
2: 您管他自个儿要。
0: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一块钱，
1: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0: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上栽面儿啊！五块钱，五天呢？
1: 得了得了，我谢谢您。
3: 不是，等，
2: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1: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0: 嘿嘿嘿。哎，
2: 怎么的？
0: 你想让人逮打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也收不着。
2: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0: 跟我叫板是吧？
2: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他七七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0: 我练就练。你看看我闺女撒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2: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0: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
4: 嗯，
5: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1: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6: 回来这是，哎，苏伯，苏伯，阿姨，你还等春明呢？
7: 连个人影都没有，
6: 都快把我急死了。
8: 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
6: 坏了，这是要吹呀！
7: 你说这倒霉的，真是
9: 的。来，大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8: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9: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10: 是。
9: 对了，萌萌，你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8: 算，
6: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9: 不是，甭找了。姑奶奶，
11: 回头我在我这边摆一鞭棍儿，你那头搁一便桶，
2: 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0: 小子，这明朝的，
11: 清朝的，
0: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2: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了回去娶媳妇。
0: 俩公子哥是吧？
11: 没错。
0: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11: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0: 哎，商量，把这机会让我。
11: 凭什么呀？
0: 凭我是你长辈。
11: 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
0: 您行行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
2: 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
0: 孙子。

0: 爹不跟你玩了。
1: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2: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1: 哎呀！
3: 来来来，
4: 赶紧的吧，
3: 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4: 还干什么？进屋拿去。哦哦哦，
3: 甭看了，他也走了。
5: 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3: 不能动。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那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子不是一对儿，添麻烦啊！
4: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儿过来取。我走了。
3: 哎，那别去，兄弟。
0: 小杏儿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4: 我说，
1: 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2: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
0: 哎，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2: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啊，那就这么着。
2: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
1: 。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3: 这事儿你得问他。
1: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3: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十一天去了我们店里八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3: 得嘞，
2: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3: 这呛得得得得得，
1: 你能不能悠着点儿？
2: 小老猫
1: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1: 爷爷，
2: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1: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2: 还是呢。
4: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3: 你师傅说了
4: 啊，

0: 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我妈了。
1: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0: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1: 就可以当当当
0: 当。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你得说缓
2: 了，放心，交给我了。
0: 行，赶紧去啊！
1: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0: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1: 好，走了，
3: 哎，走。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4: 你可小败家的呀！
3: 妈，你看什么呀？
4: 你死哪去了？哎，你死哪去了？
0: 我出差去了，出差。
4: 你出差你不说一下？
0: 这不是太忙吗？
4: 忙什么忙？
0: 你放下吧。
4: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哎呦，真是操心！
0: 就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4: 走，我找你。
0: 走，这就走啊！
5: 哟，这怎么了？
0: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5: 了，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0: 没那么严重，气儿消了，我再帮我劝劝啊。
3: 劝。主子，我先走了啊。
4: 滚！
3: 您别生气了，我说。
4: 滚！
3: 哎。
5: 萌萌，哎呀，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到。
4: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都说好要结婚了，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十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5: 奶奶也是这个意思。
4: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5: 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拿回来就该没完没了。
4: 哎呦，您别烦我了，快去吧，快去。
5: 我行不行？
4: 韩春明，我恨死你了！
0: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呢？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4: 走开。
0: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守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4: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0: 苏萌，
4: 来人呐！
0: 好，我信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不过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啊，那个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我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
3: 那你就叫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儿天天上家门口等着。
4: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3: 哎，我就这样了。
4: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3: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苏萌，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4: 韩春明，你等着，
3: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留神脚下啊。
1: 车上哪儿？
0: 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两个小时我就回来。
1: 明白。

0: 王，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元要当副处长了。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安，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4: 我有仨舅舅。
1: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什刹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
5: 哟呵，再回楼。
6: 嗯，我第一次来呀、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5: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6: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7: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2: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7: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2: 长官口气真挺大的。
1: 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7: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6: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7: 好的，您稍等。
6: 谢谢啊。
8: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

0: 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

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

0: 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排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

0: 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万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外机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机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

0: 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十九桌的客人找老板。
1: 行，你先去忙吧。
0: 好的。
2: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哎呦，怎么是您呢？
3: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
1: 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2: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板啊，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你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2: 我们老板呢？
3: 啊，
2: 现在啊，
3: 挺不动啊。
2: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4: 谢谢啊。
5: 才知道平

0: 哎，你好，我是王红，我是王红的女儿。
1: 你是这儿的
2: 厨师长兼老板？
1: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那必须的。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2: 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哟，
0: 关系不一般呢。
3: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的。
1: 行。
0: 行啊，还是女儿哥，
1: 够铁的啊，小蜜还是情人呢？
0: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时的点儿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嗯，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着。再回首
2: 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1: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0: 你说我听听，
1: 悠悠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容从容。
0: 行啊你！
1: 因为这两句词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0: 那怨我吗？
1: 怨我行吧，都怨我。
0: 本来就是。哎呀，哎，跟你说个事儿。嗯。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1: 真的？
0: 还不信啊？
1: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0: 小看我？
1: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0: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
1: 我这个三十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哎，你在我眼里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哼，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您情人了？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
1: 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0: 怎么说话呢？
1: 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0: 不是，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1: 那你看急什么呀？
0: 谁急了？
1: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0: 是啊，
1: 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
4: 没准咱俩就成了。嗯。哎，我说错话了啊！您说，我还真挺想我奶奶的。哎呀，行了，
5: 回来了。
4: 哟，赶紧着吃饭。
5: 不吃了，您错了。跟女儿一块儿吃的。
0: 女儿告诉我，他要当副处长了。跟你说一事儿啊，啥事儿啊？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1: 这，
0: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儿。 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什么结局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我决心已定，你们甭劝我了。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呀！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 数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6: 真的
0: 啊？啊，妈。

0: 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
1: 哎呀，人家建军儿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他有后台，
0: 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一直就是一科长，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1: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捣的。
0: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呀，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2: 你得悠着点，得跟你大舅好好学学啊。
0: 我知道。
1: 哎，萌萌，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0: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我烦都烦死了。你们先吃啊。
2: 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
3: 哎，蒙经理，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4: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5: 瞧见那女的没？
4: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霸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
6: 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
4: 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他那样，还追过我五子哥呢。那我五子哥根本就瞧不上他。
3: 你五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他。
6: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五子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3: 陈涛
6: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呀、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7: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6: 行。
8: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9: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子。
10: 你说春明也是哈、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个吧。
8: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
10: 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
9: 这就是人各有命，想帮也帮不了啊。
8: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10: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使绊啊。
9: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10: 你犯浑是吧？
9: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11: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9: 打折了吗？
11: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9: 九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倩叫来。去呀。
11: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
9: 哎，小倩，我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11: 是
9: 吗？是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
4: 打八折行吗？
9: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八折。
4: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是吧？
8: 你知道就好。

0: 行，今儿怎么亲自闪电啊？懒猫呢？
1: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
0: 要不你替我顶会儿？
2: 行，啊，
1: 我没那功夫，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2: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
3: 财政大权都在你手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儿，你可别后悔。后悔我也没辙呀。
2: 行，
4: 哎，你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
0: 什么呢？
4: 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0: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找耳朵干嘛用？你找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3: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2: 不会有下一次了。
0: 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
2: 哎呀，恶习不改呀！
0: 什么恶习啊？真难听。
5: 你怎么来了？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哎呦，
0: 不敢！
5: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炒的就是你。哟，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3: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消除，就是容积率。
5: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2: 聪明啊！
3: 哟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哎呀，
2: 要说我侯姐说过也三年了，也该有个规矩啊。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侯姐，你们两个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再说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
3: 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
0: 我说春明，你来劲是不是啊？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3: 有一大事儿，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刚才，你看不看？
5: 我出多少？
2: 50%。
3: 干，现在就给你签。
2: 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
3: 嗯，
2: 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
0: 一边待着去。
3: 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2: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的不地道，拿我们家小信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除这个，一会儿开除那个，我看不惯。
3: 哦，你就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2: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了。
3: 扯这没劲，哎，说这批货有多少？
2: 第一批一个专利，第二批两个专利，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5: 我同意。谁？
0: 我不同意。
2: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5: 这跟你说的？
2: 是我说，春明听见没？
5: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2: 哎，等会儿我还有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加油。
5: 这事儿我说可不反对。
2: 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6: 就春明，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哎呀，干嘛去啊？不干了？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5: 得嘞。
6: 哎呀，这小青管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的吧？是不是？
7: 话说有屁房，甭跟我这套词。
6: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他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7: 我管他叫哥，
6: 啊，你娶了苏萌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
7: 这甭管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6: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 怎么着？您想回到好几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7: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他舅商量完了，
6: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一天做。

0: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串过这事儿了。
1: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0: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给你打款。
1: 行行行，我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0: 你想啊，和你到了中俄边境，去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1: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0: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个什么台湾人，
1: 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
2: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3: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2: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3: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2: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3: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2: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3: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了吗？
2: 就知道。
3: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2: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3: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4: 刘老板，
3: 啊，他来了，来进来。
4: 哎，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
3: 哎，您过目。哎，
2: 韩春明，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4: 看这架势，
1: 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2: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了吧你？
4: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2: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这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4: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
1: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
4: 你走了，
3: 你干嘛去？
5: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3: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2: 什么意思
1: 啊？哎，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呢。
4: 回家了啊！
2: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3: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2: 他做梦，凭什么呀？
6: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到了。
1: 想明白了。
7: 哎，杏儿啊，
8: 哎哎，
7: 快来，
8: 哟，
7: 把这都带
8: 上。哟，二爷，
7: 拿着拿着。我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8: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7: 你嫌弃我？
8: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嫂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二爷儿，
7: 姐，小嫂，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8: 哎呀，二爷儿，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拟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7: 那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8: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行了行了，二爷儿，我先走了啊。
7: 哎，你这，你别吵架。
8: 我倒是想不吵。哎，姐，
7: 说了也白跟你说。
8: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可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9: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

0: 我想结婚。
1: 。
2: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1: 怎么着，吉拉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3: 哟，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2: 好不好？
1: 行。
2: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3: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1: 真的？
3: 内部消息啊。
1: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0: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呦，那关系大的去了。你什么都不懂。
0: 行了，我真得走了，
1: 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0: 哎，慢点啊，姐。
1: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3: 哎，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4: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3: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1: 你
3: 哎，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她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她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她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5: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3: 妈妈，妈，
5: 快走！
3: 爸，
5: 你快走！
3: 哎呀，我不走！
5: 赶紧走！
3: 我不走！
5: 你走！
6: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7: 不关你们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的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
6: 是这么回事儿啊。
7: 这院儿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6: 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
7: 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6: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7: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子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6: 哎呀，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啊，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7: 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6: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她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7: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一会儿啊。
6: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7: 还
6: 再来。
7: 嗨，
2: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

0: 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1: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晚了。
2: 就是，我们呐，太实在了。
0: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1: 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
1: 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2: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呀，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3: 建军儿，建军儿，
2: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3: 建军
0: 儿，
1: 哎，妈，妈，我看您来了。
0: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坐坐。
1: 我跟爸妈打个招呼。爸，我来看您了。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2: 五万？什么钱？
1: 你没给爸妈？
0: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4: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给你们五万块钱，结果我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
0: 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1: 你借谁了？
0: 你就别问了。啊，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1: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0: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
1: 你到底给谁了？

0: 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聊。

0: 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球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

0: 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在

0: 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

0: 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0: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 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

0: 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

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国军队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做了不符合了，快炸桥！
2: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畏之极？
1: 还是信仰的支撑？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忆苦练20载，心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3: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5万。嗯，不止5万。
1: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0: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2: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0: 五哥，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午，你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不要啊？
3: 地呀！哦，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记住了。哎，我们家快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五哥再见啊，回头找你去。
0: 老板，
3: 哎呀，来。

0: 哟，春明，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五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
1: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
1: 出于帮我啊！哎，是是，
0: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1: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管不吃，管不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
0: 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儿啊。
1: 好，你大妈，上闺女那儿去了啊。慢点啊，啊，慢点啊。

0: 他弄完了。
1: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
0: 办好了。
2: 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1: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儿待着了。
2: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会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1: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把门带上，咱走了。
2: 好嘞。
3: 棒子，棒子，
4: 老虎。
3: 棒子棒子气
4: 老虎，
3: 得玩这个我玩不过你，可要说我这一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4: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那不叫本事。
3: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4: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3: 赚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4: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3: 哎，这就对了嘛。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4: 谁结婚？
3: 韩春明儿。
4: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3: 啊，哎呦，废得好。哎呦，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4: 说谁呢？
3: 说您呗。
4: 敢说你都门啤酒爷爷？
3: 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4: 不送。
3: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赶紧走吧，你
5: 喝两口啊。
3: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4: 来。
3: 哎呀，我这洗的衣服。
4: 坐着。
3: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6: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3: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6: 哟，
3: 行了，回见了啊。
6: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7: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8: 孟小夏，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9: 真是多管闲事。
10: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11: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
7: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12: 您会相信的，
10: 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11: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10: 三天，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7: 好吧，再见。
10: 慢走啊。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9: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10: 常见。
9: 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0: 升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1: 不是，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0: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1: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2: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工班人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
3: 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那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4: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5: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2: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5: 好。
2: 今儿晨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哎，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6: 春啊，
2: 散会。
4: 哎，韩总，您在这儿吃饭吗？
2: 吃饭，吃。
7: 总，郭明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8: 知道了。
9: 孙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6: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0: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9: 太客气了，坐坐坐。
2: 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
10: 实不相瞒，之前见过这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2: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10: 那太好了。
2: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10: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2: 好，
10: 那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10: 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我送送您。
11: 不用送，不用送，没事，正好我也有空班。哥，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
12: 孙总，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2: 包子有肉不在酒
12: 啊，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低调。过来吧，过来吧。
13: 走了，什么意思呢？
1: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13: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1: 好嘞。
13: 哎呦，老英子，
2: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
14: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2: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14: 我就不洗，
2: 不洗是吧？
15: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14: 你耍流氓！
15: 别了啊！耍赖！
14: 耍流氓！
15: 走，水呢？
1: 水来了，水来了。
15: 这都行吧？啊！
14: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15: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14: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4: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

0: 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1: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0: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九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2: 那咱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嗯，穆掌柜，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米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吗？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了。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蔡小丽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
3: 啊？
4: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3: 哎，
4: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明，你别说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6: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5: 嗨，那你担心什么？
7: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6: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7: 哟，这不倒霉的不行。
6: 哎，我接一电话。
7: 哎，我送赶紧。
6: 好的。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8: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6: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儿。
1: 哟，陈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的。
0: 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

0: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你老骗我！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那你说吧，我听听。
0: 别去，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
1: 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0: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1: 哎呦喂，你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0: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100%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由你出面而已。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
1: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
0: 跟你说实话，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她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啊。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的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0: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1: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呗。
0: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1: 知道，知道，知道。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是谁的责任？王一红，
2: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1: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甭废话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一直到扣完为止。
3: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1: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3: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1: 我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你
3: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1: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4: 大堂经理，打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我就不信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去吧。
1: 好，大家都散着。
5: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4: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头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点。

0: 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村民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不去。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进人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1: 烦我了？
0: 不是，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
2: 你非让我上这吃盒饭去啊？
0: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哎，
2: 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给抢回来了。<笑>
0: 这叫什么？我想那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
2: 啊，不生气啦，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0: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1: 比您年龄还大。
3: 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了。
1: 哎哎哎，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哎，
0: 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嘿，哎呀，
1: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
0: 天天得给咱上课，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绝对。我告诉你，我这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得，
1: 遗传了。
4: 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乞白赖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赶紧跨世纪了。
1: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4: 好了，来，
1: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杨花剑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1: 邀请我呀？嗯，
4: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人杨花剑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 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1: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去呗。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4: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啊。得，
1: 那去，好，给他喝点水，快，
4: 好。
5: 你女儿醒了，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赶紧抱抱啊，抱抱，哎呀，长分量了啊，来来，赶紧啊，赵医生，我要把胡子扎你了啊，这，哎呀，羡慕吧？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
6: 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5: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7年了。你呀，就是乌鸦想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哎，不是你这话说忒损了点了啊！哎，杨花剑，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呀？啊？
6: 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
5: 得嘞。

0: 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得往老叉要聚一聚。
1: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0: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2: 那个，先撤了啊。
1: 嗯，拜拜。
2: 走了。哎，大忙人。
3: 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1: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3: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1: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3: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1: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一百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3: 多包涵啊，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
4: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5: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

0: 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
3: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红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000。

0: 1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

0: 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红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5: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7: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8: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9: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0: 月满山河冯佳杰。
11: 雅韵悠扬贺中秋。
1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3: 中华友好戏
14: 中秋特别节目，
13: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2: 月圆人圆家国圆，
13: 气运绵长共婵娟。
15: 9月25日晚7:40，
16: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9: 中华友好戏，
7: 中华友好戏，
17: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8: 中好来看天气，临近中秋，我省天气舞台变得比较复杂，降水、大风、雾等天气要素都有所展现。先来看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廊坊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在西部这一带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预计24到25号，我省大部地区还将经历一轮雷阵雨或阵雨过程，局地有中雨。大风出现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沿海一带，有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在保定、学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邢台北部有雾的出现，正值走亲访友的高峰时期，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上下。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阴转多云，26到19度。西柏坡阴转多云，25到16度。

0: 南大港湿地多云，26到16度。坪山、腾龙山阴转多云，25到16度。塞罕坝多云，22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8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5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4.5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9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9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办的事儿，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1: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们儿，
2: 你说错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3: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4: 你小子怎么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5: 他没插队呀。
4: 哎，这个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边会了啊。
4: 哎，下面呢还有嘿，看谁来了，顺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6: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7: 怎么着？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杨华健。
4: 杨主任，啊，静一静，静一静啊！
6: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
4: 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好，好，好。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呢啊！今儿能碰上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8: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十七年了。十七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9: 好。
8: 没什么说的了，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

0: 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接。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什么说
3: 话？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着您。哎，
2: 什么呀这是？
3: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哎，干嘛呀？
2: 二姨不认识字儿。
3: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2: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3: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2: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3: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2: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
3: 那可不咋的。哎呀，人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2: 真的？
3: 真的。二姨，二姨，您别别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
2: 老太太，收起来，别干了。
3: 我就干这个，您都没瞧清楚呢。
2: 放下。

0: 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
3: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啊，
1: 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4: 哎哎哎哎，春明，说什么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呢？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
5: 不提了。
4: 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4: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6: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好。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是我想学琴。

0: 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1: 别憋着了，就。
0: 算你狠。
1: 哟。
3: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那你就赶紧忘了。

0: 慢走，两位，慢走，两位，好，常联系啊，哎，常联系，好，常联系啊，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 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1: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来来来，哎，你还真漂亮，
3: 我笑的。
0: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1: 你赶紧滚蛋啊！走走走走
4: 走走，拜拜。啊，
5: 你们车也来了，
4: 我先走了。
0: 拜拜，祖门。
4: 拜拜，
0: 拜拜。
1: 哎，什么情况？把你甩了？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
5: 找地方喝过去？
1: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6: 好，回家啊，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0: 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10多年，憋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1: 别给我废话！
0: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2: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3: 今儿
0: 我也让你恨我一回。哎，你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3: 我们哥们送别呢。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0: 谢谢。回头聊。随时奉陪。
3: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苏萌去了吗？
1: 真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不就行？对，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2: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3: 很快啊。
2: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3: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3: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4: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2: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4: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5: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4: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5: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保险放哪儿？先走了。哎，
6: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1: 好吧。嗯，
3: 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
0: 哎，行吗？啊，
7: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0: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7: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0: 我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7: 对
0: 是吧？
7: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儿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

0: 店开车过去，啊，
1: 我让对方再这么点问题。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2: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1: 啊，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劲儿啊。
0: 走，上那边等着你。
2: 少来。
3: 小姐，您找谁？
4: 我找韩春明。
3: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
5: 没你事了，帮你带上吧。
6: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
5: 啊！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6: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5: 不不不，我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
6: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英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5: 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5: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好。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1: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2: 要怎么了？春梅，
1: 你们俩又闹矛盾了？啊？
2: 没闹矛盾，是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1: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
2: 看不上人家春梅了，是不是？
1: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不会吧？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
2: 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1: 错，我看不上他了。哟，
2: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就这么说话呢？
1: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 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叫去了这事儿。嗯，对呀，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昨天整个一大调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嗯，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10级啊！
2: 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
1: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

0: 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1: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地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0: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2: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0: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2: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不？
0: 知道不跟你们说。
2: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真是的。
1: 你呀，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
2: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
0: 真是的，走吧。
1: 我看他的对象，咱别管。
3: 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你想碰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嗯，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就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嗯，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就热热嗓子。一会儿破浪猴来了，您跟他掰扯掰扯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3: 哎，我说老姐姐。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2: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3: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且得滚呐滚呐，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2: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4: 哟，刘老师在呢，
3: 春雪回来了。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2: 坐会儿呗。真是的，
3: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4: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3: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啊，
2: 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3: 哎呀，不做了不做了。啊，行了行了，我走了。哎，
2: 没事过来。哎，啊，刘老师
3: 再见。
2: 啊，
4: 哎，妈，什么意思啊？
2: 什么什么意思啊？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的。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啊、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 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五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一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5: 我自己就理人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聋眼不花，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个山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两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5: 用的山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客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啊，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天天呢、啊、这精神头啊十足。
1: 送送送，零零零。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6: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2: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呐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9: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1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一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1: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以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以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以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以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 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

0: 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永远年轻，以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以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以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以成功领取新疆大枣。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

0: 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五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七十斤人参仅能采收一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1: 我十几岁就来这儿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了。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聋哑不话，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由于这山洼泡水，我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两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1: 用点山洼要用四五年往上的。
0: 伸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2: 六十岁以上老人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客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宁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天天呢这精神头啊十足。
2: 送送送！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5: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0: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
2: 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方便。
2: 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呢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8: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一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一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祝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许和英，
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0: 月满山河冯佳杰，
2: 雅韵悠扬贺中秋，
3: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4: 中华友好戏
5: 中秋特别节目，
4: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3: 月圆人圆家国圆，
4: 喜运绵长共婵娟。
1: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
4: 即时新闻客户端，
1: 中华友好戏，
0: 中华友好戏
6: 唱响中国节，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1: 9月2日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7: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8: 吃一样调两样。
1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8: 对，
22: 就怕出问题。
1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7: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8: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老猴，我听人说你有一歌友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往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哎，这什么呀？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3: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的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拿不拿？
1: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3: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
4: 来，
0: 爷们儿，嘎嘣利落碎啊，别娘们唧唧的。枣儿，
5: 哎，爷爷，什么事儿？
0: 咱们俩来一段祝如秀。
5: 那咱俩来一段色狼探母。
0: 走着。好。

0: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不动于衷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1: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成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0: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1: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2: 你少插话！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3: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2: 哎呀！ 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1: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
0: 妈，我这点孤苦寡也。
2: 大哥，
1: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五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2: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4: 别说话。

0: 唱啊！
1: 爷爷，该您唱了。
0: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2: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
3: 喝一杯。嗯，
0: 孙子。
2: 哎，
0: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4: 小五，小五。
5: 一猜你就在这儿
2: 啊？我怎么了？
5: 家里都等着你呢。
2: 什么事儿？
5: 出大事了，要不然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2: 回去一趟啊，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0: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2: 走了走了，我陪他待会儿啊。
6: 有点事儿，赶紧
2: 走了。
7: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5: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敢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妈，哎，小五回来。
7: 都在。
1: 哎呀呀，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快来来，坐这儿坐这
8: 儿。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9: 这怎么行啊？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10: 五子，
2: 哎，
10: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9: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8: 哎呦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10: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1: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9: 嗯，
1: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9: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1: 哎呀，这就对了。
11: 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5: 哎，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9: 行啊。
5: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7: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
9: 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11: 啊？为什么呀？
9: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1: 哎，你们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9: 哎呦，这是规矩。
8: 没商量？
9: 真没商量。
12: 春明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

0: 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1: 这……哎，老大，老大，
2: 得，
3: 一场热血没了。想睡觉？哎呀，
4: 哥要睡一会儿，你们玩吧。
5: 妈，我也走了。
6: 哎，你，
7: 我送送他们。
8: 二姐。
5: 啊。
8: 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5: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7: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5: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7: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啊！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5: 真的，
7: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5: 我哪懂工程啊？
7: 哎呀，你不用懂。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隐瞒施工就行了。
5: 可累，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7: 这事儿保密啊。
5: 保密。

0: 胡子。
1: 嗯。
0: 起起起起起起。
2: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1: 嗯，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1: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3: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阴阳谱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3: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3: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
3: 啊，
0: 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3: 那感情好啊，那多睡会儿呢。我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4: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走了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迟到了。
2: 回四合院啊？
0: 没劲，走了啊。
1: 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1: 哎呀，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18次，最长的一次2月。
2: 这不嘛，这不到2个月啊，啊，所以呀、啊，别指望啊。
3: 再回龙凤剧场要这2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4: 好，
3: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

0: 行了，你告诉他我没时间了。你再说一遍。
1: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0: 不行，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点面子啊。
1: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0: 那有本事你朝我游鱼呗！哎呀，
2: 亲姐姐呀，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0: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2: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0: 没骗我？
2: 骗你是小狗！
0: 行行行，那快去！
3: 哎哎哎，把门带上啊！
0: 啊！

1: 您这是第十八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
2: 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3: 吃的就好。
4: 妈，你说我现在出门，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拐弯，郭大爷、见长您的还得说呢。
5: 哟，闺女又回来了。
4: 走。
5: 哟，闺女又回来了。
4: 回来了。
5: 笑什么呀？
6: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
7: 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8: 好吧，那咱们签下字。
6: 哎，怎么样，成了吗？
8: 那个，你先忙下吧，等签完了再说。
9: 哎。
6: 太深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7: 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哎，
6: 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7: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啊！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6: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7: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6: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
7: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道说道。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 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不再琢磨琢磨？
6: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7: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6: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7: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过来伺候你了。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了？

0: 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1: 要不说你聪明呢。
0: 来来来，走走走。
1: 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儿聊了。啊，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0: 金昌尚，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
2: 这什么东西啊？
1: 珐琅彩瓦，
2: 茶飘香，酒罢去，聚王在，什么意思啊？这
1: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冠已经同意给茶瓦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1: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3: 得了，来，
1: 我替老爷子敬你一个。
2: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1: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1: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
1: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行了，
2: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1: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1: 哎呦，我说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2: 不是，您春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1: 你以为呢？
2: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先别看我。啊。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五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你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但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哎，
0: 对，我说的。
1: 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1: 我当然要问了，五万是小数吗？好，我今天跟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五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0: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那费劲。哎呦，
1: 你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1: 不行，正因为马

0: 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儿住呢。赶紧回去。
1: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1: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2: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1: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0: 还什么事儿都由着你？
3: 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4: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
3: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来，我哥坐喽。嗯。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着修车。
5: 早着呢，爸爸。
1: 您呐，哎呀，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萌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6: 茶飘香，
1: 您胜。
6: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6: 不变了，
1: 不变了。
6: 枣儿，
3: 哎。
6: 信吗？
3: 我不信。
1: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
3: 您这一年365变，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1: 哎，说真事儿，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0: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1: 出事儿了吧？
3: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得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1: 不，这有什么的呀？
3: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6: 那什么，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4: 我说老爷子，您这话可不能让涛听见啊！
3: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4: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6: 你给我搓呗。
4: 嗯。
6: 他搓的不成。
7: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1: 不是，你们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6: 不送。
1: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6: 不送。
4: 客气上了，来。
3: 我也不送了啊，
4: 明儿见了啊，明儿见。
3: 哎，明儿见。
6: 滚。
8: 哥。
9: 五哥，喝点茶。
1: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吧，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
9: 哥，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
1: 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9: 你发昏吧你！
1: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
9: 真的
1: 啊？
9: 那房子呢？
1: 三环外我买了一套房子，把你二姨接进来。
9: 哟，这回有戏了。行啊，我先祝福你啊。
1: 是是。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9: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管不过来。
1: 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9: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
1: 妹子，你别怪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说。
9: 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1: 真的？
9: 真的。
1: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9: 你放心。
1: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了。
9: 你跟二爷说啊，过两天我看他去。
4: 自个儿跟他说去。
9: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1: 建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啊。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0: 生意上的关系啊。
1: 又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10: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姐妹了。哎，你跟苏萌还处外？
1: 那个，跟你说件事儿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
10: 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 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11: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呢，就得忠贞不渝。
10: 行了，甭在这给我假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11: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10: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11: 怎么了？
10: 你结账。
11: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12: 来喽，鱼来喽。哎呀，哎呀。来了，你这就吃
11: 了。妈，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13: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11: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13: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11: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13: 你看着小杏儿没？
11: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13: 告诉你别吃。
11: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13: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我问他这个呀。
11: 回头我再问问。
14: 我来了，我来了。
15: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14: 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

0: 去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 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0: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 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 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0: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1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2: 红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4: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6: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支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7: 那就是活城，
16: 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征

0: 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直接叫妈，那我叫您，您答应吗？我20年前我就答应。
1: 你得，回头我酝酿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可以吃了。
0: 喂，吃吃吃吃，
1: 快吃！
0: 这好吃，我爱吃。
1: 是你做的吗？
2: 咱妈做的。
0: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
1: 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0: 要么我佩服他呢。哎，春明，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3: 没看过。
0: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 如果一个企业它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在与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3: 哎妈，头一回夸我。

0: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1: 哎哎，勇敢点，再叫一声。
2: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我都高兴。
3: 给给给给，
0: 谢谢妈。哎，
3: 忘了关手机了。快点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鱼啊。嗯，快来，给。
4: 哎，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1: 不是，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
4: 我这儿没饭。
1: 那我跟你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海之后的事情啊。
4: 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1: 哎哎哎！
5: 来尝尝这个菜。
1: 菜齐了吧？
5: 齐了，还有个汤。
1: 哎，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5: 好嘞好嘞，你们先吃着啊。哎。
6: 吃饭呀，爷爷。
7: 无酒不成席。
6: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1: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7: 你告诉他，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
6: 那谁能跟您比呀？
1: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6: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1: 爷爷，你看，真不是我不让您喝。
6: 吃饭。
7: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8: 好的。
7: 哎，这才是我滴了孙儿。
1: 爷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6: 就一杯啊。
8: 就一杯。
6: 行，
8: 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1: 别倒了，倒了，倒了。
7: 吃饭吧。
2: 吴三。
9: 哎。
2: 来。
9: 什么事儿？
2: 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1: 就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2: 叫你送你就送你，
1: 好好好，送，哎呀，真是，哎，
2: 不是给你的，你这就该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9: 哎，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
10: 苏萌，妈给你做了碗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11: 就这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哎，哎，
12: 你跑我屋干嘛来了？
10: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呢？那是大不敬。
12: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10: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哎呦，傻了又。
12: 你干嘛呀你？
10: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2: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爸。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想惯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但主要是一。

0: 爷不愿意，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再说吧，你看看，说爸爸怎么样？啊！辛苦辛苦，
1: 准点。怎么样，老爷现在情况？
2: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1: 谢谢你的照顾。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2: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1: 好，好，我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
2: 他们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1: 对，这我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她现在就撤呀。
2: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对对，还晕着呢，现在。<笑>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2: 成。
1: 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是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
1: 哎，行了。
2: 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2: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3: 哎，
2: 兔崽子，春明呢？
3: 春明，
2: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2: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4: 爷爷，
2: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5: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2: 枣儿呢？
5: 家里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2: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5: 行了，
2: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1: 爸，
6: 吐医疗家具。哎，
2: 枣儿。我得喝两口，
5: 您等着，等着。
1: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事。

0: 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1: 春明不是那种人。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不，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呀？
2: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
0: 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3: 对。我知道了。
4: 菜来啦！嗯，咱俩走着吃。嗯，热乎的，赶紧吃。嗯，大夫说了，敬酒。
5: 我闻闻，
4: 不许喝啊！哎哎，我不喝，你也甭喝。
3: 这过早，
4: 你来一杯。
6: 好，来来来来，
1: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嗯，好，
7: 晚上。
1: 爷爷，
6: 你们俩呢？
7: 坐坐坐，厨房有个菜，我先去端去啊。
6: 那我跟那个，
1: 慢慢
6: 替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
1: 您瞧好了啊！您放这儿。嗯，我要是死喽，嗯，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8: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1: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6: 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1: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6: 够狠，嗯，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找不着我。
4: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6: 我怕。哎，
4: 我歇会儿去。
6: 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
2: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您歇着啊。
3: 爸，您睡了，咱们内务大人去。啊，好。

0: 哎呀，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
1: 关大爷不见了。什么？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他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照片没有。哎，我怎么办呀？我
2: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1: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你是怎么尽的责任的？
3: 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你去！
4: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3: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4: 没有。
3: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1: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5: 怎么样？根据出于名人提供的线索，
4: 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3: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春梅，怎么？
4: 没线索。
5: 老何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上。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也不会坐那没谱的事。你妈就是神仙啊！说什么呢？哎，
3: 春边，
4: 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3: 于金信，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4: 我口误，我口误。
3: 春边，
5: 行行行，
3: 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
1: 都是你们家老太太，
3: 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你？给春明道个歉，给春明道个歉。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1: 春明，哎，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3: 春明可是大小子。
5: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我爱待时间长了，就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1: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就是啊。行了行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了？哎呦，
5: 臭德行！
1: 我告诉你，要我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别吵吵！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
1: 干嘛呀你这是？
6: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1: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
1: 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你别生气了啊！
5: 不气不气不气。

0: 怎么买单啊？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
1: 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
2: 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1: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0: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3: 五哥，啊，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2: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
3: 儿。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0: 老爷子，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0: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1: 说什么呢？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探去。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 因为关老爷子故事，他受打击太大了，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宋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上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虽说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 管不住他妈，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明儿呢，我还得回去，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好心人还得见上您的面儿。

0: 哎，您不能进去。
1: 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这谁呀？我看着你。
2: 好了，你们俩真是，赶紧。
3: 那个小丽，你先走，我在这儿帮把手看，您去我帮忙。
4: 那你走。
3: 哎，好。

爷，侯金亮，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分贝，晚辈不行，来晚了，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您。 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林间，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2: 益肾乌发，
1: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

0: 白头啊。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安全哈。

0: 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嗯，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

0: 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7: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8: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9: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20: 月满山河逢佳节，
21: 雅韵悠扬贺中秋。
2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23: 中华友好戏
24: 中秋特别节目，
23: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22: 月圆人圆家国圆，
23: 喜运绵长共婵娟。
25: 9月25日晚7:40，
26: 锁定河北卫视
27: 即时新闻客户端。
19: 中华友好戏，
17: 中华友好戏，
28: 唱响中国节。
1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3: 9.9元？
3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32: 对，九块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再敬你一杯。白昼听笛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里听摇橹声。九门提督爷，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雷，事不过三。 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从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在说什么呢？
1: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2: 你去我家。
1: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啊，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2: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1: 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碎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2: 回见。
1: 哎，
3: 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怎么也好。
4: 妈，
3: 哎，子墨，
4: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3: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
4: 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3: 是，老北京到了80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

0: 官大爷90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的。
1: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暖站里边？
0: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1: 得，咱赶紧走吧。
0: 啊，好，走。哎，放起来。哎呀，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
1: 啊，走。走，
2: 侯师傅。侯师傅，
3: 您怎么在这儿？
2: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3: 摔了？
2: 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3: 哎呦，侯师傅，哎
2: 呀，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3: 孺子可教也。
2: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3: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2: 得嘞，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3: 远了。
4: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5: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叨到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他说呀？
4: 哎，跟你商量一件事。
5: 钱。
4: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5: 去哪儿啊？
4: 景德镇。
5: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腾工艺品去？
4: 哎呀，你就别问了。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5: 那么长时间？
4: 嗯。
5: 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4: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呀，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5: 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呀？
5: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哎呦，
4: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5: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4: 还不是啊？
5: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4: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5: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他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4: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5: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4: 哎，你赶紧拿钱啊。
5: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4: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小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5: 行，那我支持你。
4: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5: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4: 哼，暂时保密。
5: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6: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了吗？
7: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6: 上面都说什么了？
7: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五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6: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7: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五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6: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的春明吗？
7: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6: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7: 没有。
6: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

0: 是，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1: 能。
0: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1: 嗯。
0: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1: 我们走了。再见。
2: 哎。慢走啊。
3: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
4: 不成，这样做不妥吧？
3: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0: 爷爷跟我说过，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3: 这春明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
0: 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春明不会不给面子的。
4: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春明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侯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0: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5: 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
6: 五哥。
7: 哟，回来了。
6: 啊。
5: 睡着了。那什么，这是你们俩啊，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
6: 那这……
5: 别这个那个的了，听话，赶紧收拾。
6: 这房子是关大爷留给我们的呀。
5: 哎，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
7: 楼啊？
6: 真的？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6: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
5: 来来来，孩子给我。
7: 你说那怪不怪让咱们看这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
8: 哎呀，管他怎么办呢？
6: 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关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7: 那倒是。
6: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7: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6: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了。
8: 还有吗？把这些都拿着。
9: 都拿。
8: 睡了吧？
9: 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
10: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9: 行，二姨，那你早点睡。
8: 好嘞。
9: 哎，我走了。
11: 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我过去。
12: 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
4: 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儿啊！啊！
9: 哎，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5: 哎，没事，有我呢。
9: 哎呀，真挺害怕的，不进去了。
4: 谁呀？咱不进去了，咱就在这坐会儿，好不好？
9: 讨厌！
5: 哎呀，行了行了，先坐这儿啊。不生气了。
4: 其实要说，咱俩还真挺点儿背的。
9: 可不是吗？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会儿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一百天？
2: 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9: 有没有郑贤？
0: 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纨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2: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听他怎么说。
6: 讨厌！
13: 哎哎，别跑别跑！
6: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官家就从屋里边跑出来了。
2: 曹儿，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6: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2: 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6: 啊，在那儿呢。
2: 这个挺好看
6: 的。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14: 走吧，走，走，
6: 上哪儿去？二姨，
14: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6: 真的？
14: 快一点。
6: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走，
14: 来，
6: 快点，月进啊。
2: 哎哎，马上。
15: 侯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16: 来，哎，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
17: 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
16: 走着。
18: 侯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得多见谅。
16: 哎，没，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就要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的？
18: 我敬你。
16: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15: 侯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16: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你问春明啊，春明门清。哦，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0: 小子小子
1: 很理我。
0: 我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间。
1: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0: 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1: 我想不通。
2: 韩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怎么着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3: 哎，怎么着啊？
4: 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啊，
3: 哎，我岳父岳母、侯老先生都在里面，正好。哎，我说霍大头，喝酒可不能独闷啊！
5: 喝酒，哎，快快快，坐坐坐坐，拿一杯，拿着。
3: 哎，就是，
5: 来，快点，给春玲倒上。
3: 这个，我先提一杯吧，啊？这称呼该怎么论呢？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关叔、关婶儿，
6: 那你就叫我叔。
3: 各领各的，来来来，
0: 坐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
6: 怎么样？这关老爷子办酒留了多少东西啊？
3: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关叔，您把这钥匙。
7: 什么意思？这是？
3: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派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7: 不是春明，

0: 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三儿的吗？哎，
1: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2: 那个，
0: 把酒倒上，我们再走一个啊！
1: 你这么一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1: 来来来，
0: 我给你倒上。
2: 倒上倒上。

0: 小静，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啊。说，嗯，对。
2: 累死我了。
3: 房子真棒哈、啊！哎呀，没想到我五哥把家具都配齐了。
2: 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
3: 哎，那瓶子呢？
2: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3: 哦。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姐。
3: 我知道。
2: 你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3: 我知道。
4: 师父，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这么干，但我没法不把东西给她。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我脊梁骨，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没留下过。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老师，我打不起。

0: 就这些啊？能找着的地儿，都找，就这些。不可能啊！
1: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
2: 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3: 是春明办事历来敞亮。
0: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4: 走，慢点啊！
0: 慢点啊！

0: 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哎，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不卖。
1: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官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0: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
2: 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
0: 完了。
2: 春明，这是想留个念想，不看这样行不行？把留的祖产，也就是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这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
3: 那咱们就开个
0: 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我看行。小辉，你说呢？你就算全送给他，
4: 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
3: 就是。
0: 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打吧。啊，行。
3: 喂，春明，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还在门口呢。行行，我出来给你开门吧。
5: 他可真够精明的。
6: 妈，你还是不说话的好啊。
3: 我不说。
5: 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
3: 没事儿，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小明，
1: 不用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其实呢，是不应该收钱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0: 好，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2: 家具
1: 一分钱不要。
0: 哎呦，
1: 算给你留个念想。
0: 嗯，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儿，
1: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还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0: 好，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
3: 300万
0: 啊！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3: 成交。
0: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0: 哟，
3: 哎，
0: 哎，好嘞，好嘞。
3: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1: 春玲，
0: 哎，
1: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0: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1: 那就这么着，
0: 好嘞，好嘞。啊，我们就回了啊啊！路上慢点开车，
1: 好的，好的。
3: 啊，乖乖啊。
1: 春玲，这价格，
0: 我和你媳妇说两句话。
1: 怎么？
0: 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4: 我说了不算，
0: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的，帮帮忙啊！
4: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0: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4: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0: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4: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5: 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6: 还用问？不当厨子呗。

0: 我是说我。
1: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0: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2: 对呀，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2: 呸！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
9: 我耐喝，
1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1: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
2: 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17: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
18: 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我6年了，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7: 第5次啊，
1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羊。

0: 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 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9: 打折，
3: 打折，
9: 打折，
3: 打折。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12: 范老师，
2: 三折。
12: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1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1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4: 对，来一箱。
1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3: 是啊。
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

0: 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

0: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薪火相继。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哎
3: 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

0: 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
0: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1: 没事儿，
0: 你怪害怕的，你这真是。万晓公安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2: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带爷爷过来看看。嗯，
0: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0: 懒得理你。
2: 哎，
0: 嗯，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了实在太不方便了。
1: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吗？
0: 哎呦，干嘛呀？坐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别走啊！我想你。

0: 爸，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嚷嚷
0: 什么？坐下说。
1: 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
0: 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我哪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1: 但他们我保不齐。
0: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
2: 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
0: 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白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1: 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0: 你不信自己去看。
1: 我看什么呀？
0: 爷爷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
1: 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0: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1: 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儿今后。
3: 谁都不准提了，
4: 进去吃饭。
5: 走吧，吃饭去。走了。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3: 玩一把，
5: 别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我出面，
3: 只有你出面
5: 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你留下。
3: 要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种，你干嘛功德相让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5: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坐会儿都不放过我呀。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3: 行了，我还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5: 我留一半，什么？
3: 二一天走，我不干拉倒。2件，我随便挑，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我挑一件，你挑一件，你就坏吧。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5: 什么一箭之仇？你忘了刘地主了？
3: 嘿，行。
6: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7: 你们俩说话？
6: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吗？
7: 一会儿啊，恭喜了啊！
6: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

0: 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
1: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吧。
2: 这个监军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
1: 你们别怪我，我跟监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
0: 小李，小李，小李，快坐，你坐。妈问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1: 孟小杏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儿赚的钱买的。
1: 爸，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0: 我有他张名片。给，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
2: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哎呀，
0: 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1: 心虚了吧？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2: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死你！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的很。 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3: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
4: 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5: 啊，这样也好啊。
4: 那我们先走了。
3: 哎，好嘞，好嘞。
4: 哎，
3: 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4: 好，
3: 慢走，侯爷。
5: 哎，慢走。
3: 哎，好，再见。
4: 哎，等我电话。
3: 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哎呀，我说你呀，那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6: 女孩的不就是妈的？
3: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
6: 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7: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3: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6: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7: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敢穿，明啊？
2: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0: 你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1: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0: 那是，你都快成村民他大舅了。哎，我呢？
1: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这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0: 够黑的你。
1: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0: 谁稀呢？
1: 不是我黑。
2: 韩总，
3: 哎，韩总。
2: 韩总，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嗯。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2: 行，你放心吧。
3: 谢老板。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3: 谢老板，
2: 走吧，跟我去吧。
4: 忙去吧，忙去吧，啊。妈，我这就找他去。嗯，
1: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2: 是挺好看的啊。
1: 当然，
5: 春明，
1: 600多万。
2: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5: 我找你老公有点事儿。我说
1: 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4: 春姐长辈了啊。
2: 咱俩各论各的。
4: 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1: 你师傅不在了，
4: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1: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4: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2: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啊？你
1: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2: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1: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2: 为什么呀？
1: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2: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1: 不小心。
2: 还有什么东西
5: 啊？
6: 就
5: 我就觉得这个好。
6: 大宝，我问你个事
5: 儿，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7: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5: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7: 不用你操心，

0: 我跟你说啊，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岳母，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来保卫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岳母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哎，
2: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会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2: 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哎，国贸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
3: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3: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
0: 喂，小关。
3: 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向着谁了。
4: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5: 不卖了。
3: 怎么了？
4: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5: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3: 对呀。

0: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1: 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
2: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
1: 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你说女儿她像谁呀？
2: 像她爷爷呗，像谁？
0: 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
2: 不是为了成家吗？德胜门的房子，走前还去看看。
0: 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
3: 那好，再见。
4: 哟，怎么了？
3: 怎么了？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4: 不可能吧？
3: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4: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3: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
1: 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
1: 证据呢？
0: 烧了。烧了。
1: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
0: 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1: 少跟我这贫嘴！哎，
0: 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1: 香港都回归了，
0: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我相信你。 行了，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哎，别宋萌，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关晓彤未必卖他。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给我走开！
1: 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
0: 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
2: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送你啊！不用。哎，小陈啊，出来！哎，快送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3: 多您的福啊！这么短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了？
2: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3: 找了，没合适的。哟，
2: 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3: 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2: 你瞧呀。
4: 你大妈说了，不知道哪位的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
2: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4: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呢。
2: 哎，回来吃饭吧。
4: 不了，
2: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4: 鹅子肉，
2: 那可不是三只呢。
4: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2: 那我等着你啊。
4: 好嘞，好嘞，
2: 慢点开啊。
4: 哎。
5: 小姐，饭好了。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
6: 这几天呢，我也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

0: 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
1: 哎，要说给那个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
0: 但那都是皮毛。于是我就想了，我说。 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私酒。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制胶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
2: 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是不说呢？
0: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3: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0: 不急啊，你爸爸说了嘛，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3: 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
4: 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咱先慰劳一下警方啊！来来来，孩子多气！
2: 圣母娘娘起驾！回来了啊！
5: 哎，回来了啊！
4: 嗯，
2: 哎，到你大姨家去了？去了，去了。
5: 来来来，您别扫了，大伙儿，您扫。
6: 没事，这是瞧两把，赶紧。
2: 你胡说两把，我给你胡说两把。
5: 那你扫呗，
2: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来来，您坐坐坐。
6: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5: 真的啊？
2: 啊。
6: 你给苏某打电话没有？
2: 打了。
6: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2: 不是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6: 妈就怕苏萌生气。
2: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讲您儿子。
5: 我不相信。
2: 哎呀，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
6: 我这还有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
2: 我吧，觉着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那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不行，什么不行？
6: 人家有男人，
2: 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6: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2: 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6: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2: 行行行，得空了，你先答应我，让小朵来。
5: 不答应？
2: 哎呀，求你了嘛，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
6: 答应。
2: 哎，
5: 得嘞，
6: 得行。
2: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用筹。 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那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再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那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3: 嗯，活菩萨。嗯。
2: 你啊，说什么呢？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好，大伙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哎呀，说话。
3: 活菩萨是表扬你，
2: 有这么表扬人的吗？
3: 行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
2: 嗯嗯，
3: 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
2: 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儿啊。
3: 所以啊，我就骗他。

0: 我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活菩萨，救活菩萨。我说你这儿有多大？10,200平米。
1: 小了。
0: 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2: 怎么个商量法啊？
0: 您看。
2: 这可是2环以内的，这要2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3: 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2: 哎，好，走啊！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潮，
1: 再增加5公分、10公分，刘经理，速度啊！
4: 按进度需要2天时间。
2: 不行，35天。
3: 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4: 我立即调其他部门人上来。
5: 我还要治，您放心，我还真不放心。姐，
6: 啊，
5: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10分啊。知道知道。哎，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1: 你二姐住啊。
5: 跟二姐还保密？
1: 那您就猜吧。啊，
5: 妈，
6: 哎。
5: 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6: 说我呢？啊，
5: 就这新衣服吧，
6: 好看，好看。
5: 毕业你要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6: 好看吧，二姐？啊，嫂子给他买的，肯定是我二嫂，我大嫂才没那么大方。苏萌姐给他买的，
5: 苏萌啊，那你也叫嫂子啊？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6: 琢磨娶媳妇儿吧，他。
5: 妈，
6: 哎，
5: 到时候
6: 跟您说啊。 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他哪来那么多钱呢？哎，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5: 你，哎，谢谢。
6: 你别跟别人说啊，你在他那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5: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
6: 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也是哈，回头我跟他说说。
5: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就是圣旨。<笑>
6: 哎，小枣，你现在住哪儿呢？
1: 我啊，嗯，用五哥给他租的房。
6: 啊。嗯
5: 这小五整个一活菩萨，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那说什么呢？哎，说你好呢，坐呢，坐呢，来。
1: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5: 你不是拿走了吗？
1: 嗯，没有啊。
5: 啊？ 那天李月进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1: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7: 哎呦，那得好好找找啊。

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吴老师。老话说得好呀，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咱们中老年人平时不仅要注重身体上的养生，更要注意啊面部的保养。那这面部的保养，光靠平时抹点护肤品那可不够啊，咱们还得经常给脸部做一些按摩，每天坚持按一按，不但能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让气血上来，还能让咱们涂的化妆品护肤品更好的吸收进去，脸蛋儿紧致了，气色红润了，人自然就显得年轻了。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套非常简单的面部美颜操。第一组，提拉紧致脸颊和下颌。大家洗完脸涂完护肤品后，顺着从下巴尖往上提拉，可是大家用手这样推的时候啊，就会发现用手不够丝滑，而且力度呀不均匀，所以咱们呀可以借助一些小工具，比如这个

0: 天然玉石双头滚轮，还有这个面部刮痧板。咱们正式开始第一组动作，先用大滚轮，从下巴尖开始，顺着下颌骨边缘，从下往上用力适中滚到耳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二、三，这样啊，每边滚30下，把松弛的肉往上提，双下巴慢慢收紧，下颌线就出来了。第二步，提升苹果肌，从鼻翼两侧顺着脸颊由内往外斜上滚到太阳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边呢滚30下左右，气血上来了，苹果肌饱满了，面部就不下垂，就不显老了。第三步是唤醒额头，用刮痧板的角从眉毛上方顺着斜上45度推向发际线太阳穴位置，不用太重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这样15次即可，早晚呢各做1次，从眉骨向发际线斜上推，一、二、三，这样哈也是做15次左右，促进了局部的循环。那早上做呀，能减轻上眼皮的浮肿，眉眼看起来更舒服，眼皮不容易耷拉压眼睛了。经常皱眉低头看手机，眉头肌肉紧绷，容易出川字纹。那向上提拉呢，可以放松紧张的眉周肌肉，缓解酸胀，减少习惯性皱眉，让人看着呀更加精致年轻精神。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消肿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玉石双头滚轮和刮痧板啊，就直接给送到家了。拿在手里呀、沉甸甸的，温润润的，特别的有质感。
3: 我现在每天洗完脸、涂完面霜，就拿这个大滚轮滚一滚脸颊和这个下颌线，另外啊，再用这个小滚轮滚一滚眼周围。最后呢，拿这个刮痧板刮一刮额头上法令纹和脖子上，感觉这个气血啊都畅通了，脸上热乎乎的，护肤品也全吃进去了，脸蛋儿又亮又紧致，整个人看上去又年轻，皮肤又紧致，精神多了。
1: 老话说，要想脸蛋翘，气血得先到，光靠每天简单的涂抹只能做表面功夫，咱们平时往脸上抹再贵的护肤品，如果不配合深层的按摩推拿，那就是像给一块干裂的土地只撒一层水，表面看着湿润了，可里面的土还是硬的，营养根本吸收不进去。人上了年龄，一旦面部不做深层的按摩疏通，气血循环就会变慢，早起脸容易水肿，涂的精华面霜全部浮在皮肤表面，吸收不进去，气血推不动，皮肤得不到滋养，脸色自然又暗又黄，时间久了水肿退了，脸又垮了，皱纹也爬上来了。所以想要真正有效果，光靠表面的涂抹远远不够，咱们必须得每天坚持做深层的面部按摩，配合乳液面霜，把经络通道彻底打开，让里面的气血活起来，脸上的营养才能吸收进去，脸蛋才能又紧又亮又显年轻。
0: 现在日子好了，咱们女性朋友呀越来越舍得呀在脸上花钱，买贵妇膏，买精华液，可为什么效果总是不明显呢？因为啊，光靠涂抹它是不够的，真正有效的面部保养还得加上按摩手法。说到按摩手法呀，为什么美容院用玉石仪器而不用手？一呀，因为手有温度， 容易

0: 加重浮肿，玉石自带冰感，消肿更强。二啊，手指容易拉扯皮肤，受力不均匀，使用玉石滚轮摩擦受力均匀，新手也不容易出错。三，手上油脂细菌多，容易滋生细菌，而玉石滚轮呢更有利于精华面霜平铺均匀渗透皮肤，减少产品被手吸收浪费了。家里啊有一套天然的玉石滚轮和刮痧板，您涂完面霜之后用它呀顺着脸颊的这个肌肉纹理滚一滚刮一刮，不仅啊省手劲儿，还能把营养一滴不剩的全压进皮肤里，同时还能疏通面部经络，把水肿推出去，把松弛的肉提上来。像浮肿暗黄不吸收，脸蛋松垮，每天按上15分钟都能慢慢改善，效果呀一点儿也不比啊去美容院花几百块钱做深层提拉差。舍不得总去美容院花钱的，想要变年轻皮肤精致不下垂的，现在扫码就能领取这套面部美颜操的完整课程和一套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加刮痧板，活动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是我扫二维码领到的，每天跟着做面部美颜操，用它推拿面部经络，大滚轮紧致下颌线，小滚轮揉开眼周，刮痧板刮平法令纹，早起用它消水肿，涂完面霜以后用它促吸收，睡觉前啊用它提拉抗老，久坐看电视的时候就顺手刮刮脖子排排毒，坚持用玉石工具疏通面部气血，皮肤吸收好了，脸紧致了，气色也红润了。那些没时间老跑美容院舍不得花大价钱做提拉的姐妹们，那就抓紧扫二维码把这套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刮痧板领回去吧。
2: 女人上了年纪，面部气色不好，皮肤松弛下垂，眼角细纹法令纹也越来越深，护肤品抹再多也感觉吃不进去，有了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自己在家里啊就能做面部养护了。每天早晚涂完面霜，顺着经络滚一滚刮一刮，疏通面部气血，提拉紧致，消肿淡纹全照顾到了，坚持按摩气血通畅了，皮肤紧绷了，气色也越来越好，整个人呢、看着都年轻了好几岁，大家抓紧扫二维码领一套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消肿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0: 第二组，眼部和鼻翼两侧，咱们换小滚轮，专门收拾啊手伸不进去的地方。涂完眼霜，换这头小滚轮。第一步，下眼眶，从下眼角开始，顺着下眼眶，从内往外，轻轻向上滚到眼尾。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1、2、3，这样啊，大约滚个10下左右。消除眼袋，去水肿。第二步是上眼皮，从内眼角沿着眉骨由内往外轻轻滚到眼尾，我给大家演示一下，1、2、3，像这样啊也是滚10下左右，提拉眉骨，防止眼皮下垂。做完啊换另一只眼睛。第三步，鼻翼两侧迎香穴，涂上精华或是面霜，顺着鼻翼旁边的鼻沟，小滚轮贴近皮肤，斜向上向外滚向苹果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1

0: 二、三，这样啊，每边滚个十下左右。单向的一定要记住啊，两点儿，要涂抹精华或者是面霜才可以按摩啊，切记不要来回往鼻子回推啊，一定是单向的，由鼻翼斜向上推向苹果肌，这样每边大概滚个十下左右就可以了。
1: 我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脸呀和眼睛总是有点肿，而且啊这脸色看着发黄，没有一点光泽。后来呢，我每天涂完这精华液呀，就拿着这个玉石滚轮呐，顺着这个下巴滚一滚，感觉呀脸上热乎乎的，气血呀全活起来了，消肿啊也特别快。最让我开心的是，有了它呀，我感觉那精华液呀吸收的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呀全吃进皮肤里边了。现在呢，我每天早上用这滚一滚，脸不肿了，气色也红润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精神了。
2: 我这个人呐、最大的烦恼就是这个眼袋和这黑眼圈，以前呀总是用手指去揉，还生怕把眼皮给拉松了，也老是不敢使劲。这个小滚轮呀，它真是救了我，它又小又滑，涂完眼霜以后呀，顺着这个眼眶骨呀，轻轻的就这样滚几圈，冰凉的触感呀特别的舒服，眼霜啊一下子就吸收了。现在啊，我天天睡觉以前啊就这样滚一滚，眼袋呀和黑眼圈啊它真是淡多了呀，眼角的干纹也看不见了，看着整个人呀都精神了好几岁呀。这一把小滚轮呀真是省了我去美容院的大钱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消肿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0: 第三组，刮面部深度提拉定型，大方向疏通完了，气血也活了，最后用刮痧板来定型，专治咱们的下垂和皱纹。第一步，刮下颌线，用刮痧板凹陷的槽卡住下巴尖，顺着下颌线由下往上一直刮到耳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这样啊每边刮15下左右，这是紧致轮廓最狠的一步。咱们用刮痧板平滑的这一面贴住鼻翼两侧，大家记住啊，这个鼻翼两边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咱们先在这里啊轻轻的点按两下，然后呢再由内向外斜向上一直刮到太阳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二、三，就这样啊，每边刮15下左右。迎香穴呢是疏通胃经、提亮肤色的大穴，经常刮这里啊，就等于把咱们塌下去的苹果肌往上托，法令纹直接撑平了，面颊看着红润又饱满。第三步，额头刮印堂，咱们把刮痧板放到两眉中间，这里叫印堂穴啊，是咱们面部安神醒脑的要穴，用刮板的平滑的边缘，从印堂开始向上刮到发际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二、三，额头呢刮15下左右，这一步呢不仅能舒展额头，淡化抬头纹，还能让咱们气血直通大脑。平时觉得头晕脑胀睡不好觉的姐妹啊，多刮刮印堂提神醒脑，整个人啊都清亮了。
4: 早上起来呀，用它滚一滚脸颊消水肿，涂完面霜用它促吸收，营养全吃进皮肤里面了。睡前用它刮一下脖子舒筋排毒，看电视的时候刮一刮下颌线，紧致轮廓更年轻。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操作简单，咱们老年人一学就会，不用去美容院花大价钱。

0: 不用复杂的仪器，轻便随身，在家坐着就能用，提拉紧致，疏通气血，每天滚一滚，刮一刮，只需15分钟，养出红润好气色。想要日常居家美容养生的姐妹们，抓紧扫码领一套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消肿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2: 第四组，刮脖子，舒筋排毒。最后咱们做收尾，把脸上的垃圾排干净。用刮痧板的边缘，从耳后根开始，顺着脖子从上往下轻轻刮到锁骨，左边刮20下，再换右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1、2、3，这样啊，左边刮20下，右边刮20下。这一步呀是引气下行，把前面提拉按摩排出的毒素顺着淋巴排出去，脸不仅紧致了，而且不肿。好了，总共就这4组动作，是不是很简单？记住啊，从下往上，从内往外，先左后右，每天早15分钟照着做，气血通畅，脸紧致了，皱纹也浅了，脸又透又亮。
3: 这套玉石双头滚轮和刮痧板，玉石材质，拿在手里呀，沉甸甸的，贴在脸上啊，是一点都不硌得慌，还很温润，特别的舒服。下巴、脸颊、眼周、额头，还有脖子，哪里松弛，哪里水肿，哪里有皱纹，就能滚哪里，刮哪里，自带呀冰凉感，还能收敛毛孔。你看我现在面色红润，皮肤又细又亮。
4: 每天涂完面霜，跟着老师滚一滚，刮一刮，气血通畅，脸又紧又亮，这东西领得太值了。
5: 这个大滚轮呀，滚脸。这个小滚轮呀，就这样滚眼。刮痧板呢，它是边缘呀，圆润还不刮皮，哪哪它都能照顾到，用着呀真是太顺手了。
6: 咱们脸上的气血全通了，皱纹啊也撑平了，比抹10层粉底啊都管用。还等啥？你也赶紧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消肿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

0: 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4: 售后有我，继续创新，
5: 技更高一筹，
4: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8: 想立刻把它买走。
3: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6。

0: 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7: 因为我与众不同。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
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7: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6: 你到底什么速度？
7: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7: 零油炸，毫无负担。
6: 你到底什么赛道？
7: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8: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小舅妈，你现在怎么有空啊？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1: 我喜欢。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是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嗯，
2: 得，
1: 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带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不是，他是真喜欢。
0: 他是
1: 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关家卖的。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你别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1: 哼，那是做梦。
0: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2: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

0: 生气了。
1: 倒上，倒上，
0: 行，
1: 都凉了。
2: 真没想到，之前两个月你就回来了。
3: 哎，学那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2: 什么呀？
3: 天才。
2: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3: 爱上我了吧？
4: 我要结婚了。
3: 和谁啊？
4: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3: 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4: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3: 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4: 不去公司了？
3: 我先看你给我找个地儿。
4: 行。

0: 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好，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
4: 有点急眼了，
3: 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3: 走，酒楼。哎，
5: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8: 有事吗？
5: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
8: 里边请，
5: 请请请。
1: 拐个弯就到了哈，好
8: 好
1: 看清楚，别进男厕所。
8: 哎，
1: 好的呀，
8: 行，
1: 行行。
8: 真够白。
1: 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9: 不爱吃你就走啊！
1: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武泽开的饭馆，
9: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1: 甭着急，会有的。
5: 第三桌啊，
8: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你也第三桌。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8: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10: 怎么意思啊？
5: 第二桌呀。
10: 你告诉韩夫人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5: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8: 这老先生真懂。
5: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11: 来，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
2: 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2: 哎哎哎，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2: 进一进一啊，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13: 你就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
2: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14: 好。

0: 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记，
1: 哎，
0: 行吧你，
1: 歇过两天，
0: 好好干啊。
1: 好嘞。
2: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
3: 上菜。
4: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嘿，
5: 说明是有这实力。
2: 惊喜啊！
4: 我没听错吧？
2: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6: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2: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7: 怎么了？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8: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7: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1: 让您介绍。
2: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1: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2: 春明明，我跟你说，嘿，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收破烂，好多信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让他钻前面去了。
3: 谁先拿就是谁的。
1: 哎，这话说对喽。
2: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1: 可不就这话吗？
4: 韩春明，
5: 官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6: 我这儿可真没有爷爷的宝贝。
5: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6: 说话呢？官
7: 儿，哎，有什么话？
5: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7: 小官儿，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5: 你已经对他很了解。

0: 我告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
1: 给我滚！
2: 好，
3: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京这个宴会场，你算账的。
2: 你他妈！
4: 王硕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2: 你说什么呢？
1: 不是，
2: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5: 春明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1: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保安，
6: 请。
1: 放手。
6: 走。
1: 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
6: 各小，
7: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个。
8: 谁臭谁知道。哎，
6: 完了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这叫什么事儿啊？
8: 今儿这事儿啊，咱不怪关小关。
7: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2: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6: 行了行了行了，让你妈省点心吧。
9: 妈，
2: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
7: 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
10: 啊！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吧？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
11: 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哎，
12: 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
11: 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
12: 嗯，
11: 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 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额尔金。对对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 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12: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
11: 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2: 你看，你看，
6: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请那关老爷子的遗物的这个嫌疑。
11: 谁排？
2: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哎，哎呀，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6: 看看韩春明对他大舅那个态度，他也是一时冲动护着他大舅，
2: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 这涛子跟这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

马上就翻脸，哎呀，反正全乱套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您留下的。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红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春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2: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看溅得我一身都是。
3: 停。哎，我让你问个嘛。
2: 啊？问什么？
3: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2: 开，人还卖门票呢。
3: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儿，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2: 啊，行行。
3: 那个相机呢？
2: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3: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2: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3: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2: 嗯，
3: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2: 嗯，
3: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我
2: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2: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2: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2: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2: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

0: 这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早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早名下。
1: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没错，
0: 邪门的还在后面。
2: 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妹儿来了啊！
0: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3: 本人就有这本事，坐这儿从来不得月。
2: 来，坐下说吧啊。
0: 蓝猫，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没错。那这么说。
1: 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0: 没错。
1: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0: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没了。
0: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我是没睡的，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1: 无愧无悔。
0: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春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1: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
0: 呦，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们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1: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春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1: 反正我相信了。

0: 拍了，去哪儿？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行，上来吧。建军，
1: 哎呦嘿！郭大爷，
2: 还真是你呀、啊！
1: 您这是，
2: 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我好好的上了一课呀、啊！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3: 是啊，
2: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
1: 建军，
2: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
4: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2: 你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哟，
4: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2: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5: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9: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

0: 谢谢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
3: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1: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
2: 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

0: 谢谢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
0: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 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都不用花，少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 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

0: 谢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
1: 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
4: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
1: 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
6: 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7: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

0: 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摁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
1: 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
3: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

0: 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咱今儿吃的就是
8: 魔术
9: 肉片烩鲜鱼。
10: 如果我在自己家要用里脊丝炒的这道菜，别的都不变，会不会不太香啊？
11: 没法吃啊！
12: 真的呀，
13: 黄耳酥烩、
14: 牛肝菌、松茸。
15: 虽然没有你说的这两，
16: 太好了，那做吧。
15: 但是我使的一种菌类啊，应该不次于它。
9: 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17: 小火慢炒，
9: 多煸，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18: 这个杏鲍菇它能提高免疫力，
17: 就自来的这种芡汁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今儿吃的就是
1: 蘑菇
2: 肉片烩鲜卷。
0: 如果我在自己家要用里脊丝炒的这道菜，别的都不变，会不会不太香啊？
2: 没法吃啊！
3: 真的呀，
4: 黄耳酥烩、
3: 牛肝菌、松茸，
4: 虽然没有你说的这两
1: 样，太好了，那做吧。
4: 但是我使的一种菌类啊，应该不次于它，
2: 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5: 小火慢炒，多煸，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6: 这个杏鲍菇它能提高免疫力，
5: 自来的这种芡汁。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咱今儿吃的就是
1: 蘑菇啊，咱们谁先来做？
2: 我来。
1: 好。

0: 啊，好嘞，
1: 牛老师，哎。牛老师，哎，咱今天做个松茸什么？
2: 松茸就算了，我给你做个肉片烩鲜卷。
1: 肉片烩鲜卷，
2: 咱这是蟹味菇啊。
1: 蟹啊，海鲜。啊，
0: 这也行。够劲的，这海鲜。
2: 麻烦您搁这开始。
1: 好嘞，蟹味菇啊。哎，为什么怎么有黑
2: 白玉菇、蟹味菇啊？
1: 白玉菇、蟹味菇是吗？
2: 对呀。
1: 然后还有点小白菜。
2: 小白菜。
1: 五花肉。
2: 五花肉。
1: 这一碗白的，这是豆浆吗？
2: 豆腐浆。呵，
1: 还有点白胡椒是吧？
2: 对了，
3: 就在菌类吃的时候吧，跟那个蔬菜，尤其是绿叶菜搭配起来是最平易近人的，最接地气的。但真的分析它营养的话，加点这个肉，它的营养都是涵盖。你看菌类有了，然后呢，绿叶菜有了，它的维 C 啊、膳食纤维都有了。关键刘老师还加了点肉片，蛋白质又有了。它这些菌类，其实我们最看重的里边，它还是矿物质含的比较高啊，而且它现在还是比较干净，好多都是人工的，就吃起来让人还算放心。
1: 哦，所以牛老师，您得把这两个菇都放到这个里头。
2: 对，先焯水，
1: 焯一下水是吗？
2: 对，
1: 它这个营养啊什么的会流失。
3: 所有的食物经过热水焯的以后，它都会有一些流失在这个水当中，但是它不妨碍大的问题。它比如说流失一些维 C 呀，因为我们这不鲜的吗？但是你那维 C 它抵不上这小白菜里的含量高啊。
1: 明白。
3: 小白菜比它高很多，但有的这个东西用过水焯一下，不好的物质它会出去。
1: 出去了。对，而且这焯一下也就更干净了哈。
3: 对，
0: 你看这蘑菇都紧了。
1: 行，
2: 略焯，
1: 略焯。然后呢，小白菜也要焯一下哈。
2: 必须。
0: 这小白菜一焯一下，倍儿绿。
3: 一个绿，再一个像油菜啊、白菜啊，它里边还有包括茭白，它里边其实草酸还是相比别的菜多一些。刘老师啊，哎，说一句您不是特爱听的，如果我在自己家要用里脊丝炒的这道菜，别的都不变啊，我就用里脊丝，会不会不太香啊？
2: 不只是不香，
3: 还有什么
2: 没？没法吃
1: 啊？真的呀？
2: 它为什么柴的？
3: 啊，你小白菜就是这个问题，小白菜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0: 小白菜就是
2: 好嘞，
0: 就是
3: 小白菜特别吃油，
2: 八角，
3: 小白菜喜欢油，
2: 搁两粒花椒，比较多，然后呢？姜片
0: 好，
2: 我们这个炝炝锅啊，这时候把这个肉片下锅了，
3: 用瘦肉，牛老师还不干。
1: 对，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有小白菜，其实要炒蘑菇倒还好，
2: 对，
1: 是不是？哎，
3: 就
1: 是因为有小白菜，就像您刚才说，它太
3: 了，对，
1: 跟菠菜一样。
0: 牛老，这五花肉不用把它煸出点焦边儿是吗？
2: 不是，这一边煸还煸蘑菇，同时啊，
0: 这一块哈，
2: 蘑菇的水进去了，五花肉不就耐煸了吗？哦，多煸一煸它才香呢。
4: 您要是在家使这个纯瘦肉做，您就得上浆。
1: 用里脊肉炒的时候要上
3: 姜，用鸡蛋和淀粉，
1: 为什么呀？
4: 因为它保，你要吃嫩啊，要不然您直接煸它柴呀。哦，
1: 明白了。
4: 因为姜的作用就是保护原料的水分嘛，水分跟营养，对，它不让它流失。
2: 再加点水，开水就成了。
1: 好嘞，
2: 再来。
0: 这小白菜得下个锅子去是吧？
2: 哎，好，哦，
1: 好，
2: 盖上个锅盖，咱们煮煮香味儿。
1: 好嘞。
5: 喝豆浆的习惯呢，可以说是我们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传说是广西梧州地区的豆浆是最好。据历史记载，就是梧州城东啊，它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泉水是特别清凉干裂，所以它叫冰井泉。据说用冰井泉磨制的豆浆是世界上最好的豆浆，所以有人传说说你到梧州不喝梧州的豆浆，等于没到。
1: 白来一趟，
2: 得嘞。
0: 那您这就是您
2: 这
0: 个豆浆，
2: 这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冰井泉磨的豆浆。
1: 那
2: 是咱这空运过来的，搁上盐了是吧？搁点你们家这味精。
1: 味精，
2: 说实话得开锅了我。
1: 好嘞。
0: 这一开锅就完事儿了，
1: 这干嘛？这就炖呐，
5: 熬，
1: 这叫熬是吗？哎，我要是再有点营养，我把这豆浆换成牛奶，你觉得哪个好呀？
3: 如果说这个人每天你吃豆浆来补充每天我们推荐的豆制品的话，最少六杯，
1: 六杯，
3: 对，基本就是水，就这样的杯子，你一杯豆浆得就太加水太多，一小把豆的就榨好多豆浆。
1: 对，
3: 现在豆浆跟牛奶怎么不能比啊？牛奶补钙，豆浆绝对是没有它这个补的这个好。但

0: 人家豆浆里的大豆异黄酮，大家都知道是对身体有保健功能。那牛奶没有，
1: 没有
0: 这两个食物没，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太多
2: 可比性。
0: 这时候加上点
3: 来胡椒粉，哎，你要吃饭多来点，
4: 这就出锅了，牛老师。哎，对，没事，肯定凑
3: 合。关我们
4: 这可香了。
0: 我就在想，这要是让好多这个上岁数叔叔阿姨看，哎呦，这里头下点小面条，这
1: 小一份儿，
0: 对，下点小面条这都有了。

0: 您那比较高级的，嗯，这营养不次于什么松茸啊，什么各种菌的，
1: 没看见
0: 哪个呀？
2: 这个，
1: 这什么呀？这
2: 你看看这像什么？
0: 像是黄了的银耳，
2: 这叫桂花耳，也叫黄耳。对，你仔细闻呢，为什么叫桂花耳？啊，
0: 有桂花的香味儿。
2: 对。
1: 还真是有桂花
0: 香，能问一下吗？嗯，
1: 这多钱？
2: 贵啊！嗯，三国六味里它是比较贵的。哎呦天哪！
1: 老百姓吃得起吧？
2: 吃得起，
1: 吃得起啊！
2: 这点，因为它跟木耳一样，它虽然贵，它卖的是干货，干货这一小板能泡很多。
1: 哦，那就行，
2: 知道吧？
0: 这是小，
2: 这是香菇，
0: 小香菇。哎，
2: 我们选择的小香菇。
0: 小香菇，
1: 这几个弹球是？
2: 这是笋，
1: 是笋，
2: 青笋啊，青笋挖的。然后这是胡萝卜，这是冬瓜啊。然后这里头要用到这个好的鸡汤，我们用这个老母鸡特意煮了煮汤。
0: 您这些球是怎么弄出来的？
1: 我也想问这个。
3: 我用工具，
1: 我挖出来的啊。您再给挖一看看，
0: 这怎么挖呀？这个？
2: 你看这个冬瓜特别简单，是吧？咱们这个，你看，
1: 进去，
2: 戳下去，一转，就一个。哦，
1: 哎。我以为是拿刀炫出来的，
0: 我看都费劲，
1: 谁受得了？
2: 你给我做点热水。
1: 对，
2: 今天给大家做这道黄耳酥烩呢，其实是一道非常高级的菜，但是我们平常用的呢，其实原材料并不贵。
0: 对，
2: 其实贵就贵在汤上。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鸡汤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鸡汤。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就炖这样的汤，其实这个汤也比较清亮。那个我们应该怎么炖呢？嗯，
2: 这个就是什么？您搁在锅里头长时间的小火去煲它就可以。对，
0: 就只里面放什么呢？
2: 就放点葱姜就可以。
0: 葱姜就可以了，是吧？
2: 对，我们要简单的焯一下水都，然后再用汤去慢慢的煨它。
0: 这我想问问罗老师，这个京耳，您这是产量少吗？
3: 对，这个一般是云南产的最好。哦，因为京耳呢，它是这种，食用菌呢，它一般的木质上它寄生不了，它寄生在什么呢？据说有一种啊，叫红梨楠木，它必须寄生在楠木上才可以生长。所以它的产地呢，首先就是比较少，大就是云贵地区。那么另外一个，它的产量也比较少。所以呢，这个银耳又叫金耳，它如同金子一般的珍贵。
1: 哎，但是有一问题啊，人说这木耳，我真的说出来有一问题，这甭管是黄耳跟木耳，说据说不能泡时间太长，说泡时间太长有毒。哎，
4: 我也听说过，说泡三天啊就会变成有毒。其实你把一杯水搁那儿，夏天几天水也变臭。就是说，它不是说木耳可能是泡好了以后，它被外边的真菌啊、霉菌啊感染，并不是说木耳本身散出毒来了。所以说这个只要泡开了以后就行了，就别多泡时间。这天气
2: 对木耳像这种啊，凉水泡一宿肯定好，
0: 足够。
4: 而且它里面木耳多长？
0: 这金耳是也这么长时间，也泡这么长时间吗？
1: 这也得焯啊。
2: 对，
0: 这营养价值要比其他所有的耳都。
4: 其实我们好多说的珍贵，它确实是。成分各有不同，比如你钾多点，我钠多点，或者钙多一点，但是它总起来还属于菌类一大类。比如说像我们的木耳多糖啊，它也是含多糖类的物质。其实它这种含有多糖类的物质，或它本身植物蛋白含的丰富的食物，它确实久放容易变质。就是说你吃你就泡，不吃你就不要那个什么。要说到营养呢，比如说我可以，
0: 那您比如说我这回泡多了。我这一顿没吃了，我把它搁到什么保鲜袋里，放到冰箱里，我能放几天呢？
4: 但是放冰箱里头，它比如你冷藏吧，它也冷藏不了几天，有三两天之内吃完了
0: 就必须得吃了。
4: 时间长也黏，你要放冷冻的，它容易变脆，也不是特别口感不好。
0: 明白了。
5: 这事儿说，你比如刚才徐老师说这个，我也经常泡木耳啊，我泡完木耳以后，我要煮了。
0: 哎，泡完了，
5: 煮完了，当然了，木耳不能是泡完就吃，是生的，得煮熟。
4: 熟了就不一样了。
5: 煮好了以后，我也可以保鲜膜拍成小片，包好了，掰一小片，一冻，用油一化就行了。
4: 对，那还属于要加工一下，就是。
0: 我们在家里自己炒木耳的时候，那木耳还需要再煮一下啊？
5: 那是
2: 对呀。啊，
0: 是吗？我以为泡花了以后，
5: 要不然你吃那木耳，它一定要跟着嘎吱嘎吱，它不柔软。
4: 我也焯一下，拿热水。哦，
5: 简单的焯不行。得煮，
0: 煮多长时间呀？这木耳
5: 煮软了好吃，肉都透了。
2: 完了，我们把它都得煮熟了，煮熟了，然后摆完盘以后，然后再蒙一个，就是用鸡汤调了一个锅里汁儿，
1: 一个一个煮是吧？
0: 对呀，我刚想说这仨不能一块放锅里煮吗？
2: 因为它是成熟度不一样。
0: 罗老师，刚才这少刚说了，说这菜高级，这都算是什么国宴菜？什么级别的菜才能称为国宴菜？

0: 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能够代表国家饮食文化最明显特色的菜肴，可以列入国宴菜。我们的国宴菜呢，我也是听几位就是国家级的服务大师来讲的，因为国家级的服务大师呢，他有资质来设计国宴，这个是一个资质之一，他必须得是享有国家级的服务大师，所以国宴的设计呢，应当说是一门非常高的烹饪艺术。哎，
1: 这还得把它浇蒙层汤啊，
2: 拿这汤得把这菜煨好了，
3: 这里头
4: 这里头就不能带油了。哦，这里特别简单，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稍微点一点点糖，
3: 盐、味精、糖是吧？
1: 这就是传说的玻璃芡吧？
0: 薄芡
3: 啊，薄芡。

0: 有一点一股的香油，
1: 香油，
2: 这要鸡油，
0: 对，
2: 油
0: 来一点最好啊，
1: 鸡油就金黄色了，是吧？
0: 对，
2: 不是，因为你一点香，它变了味儿。
0: 哦，
1: 因为里面是鸡汤，
3: 鸡汤
1: 是吧？啊。
4: 这道叫
1: 漂亮，
0: 黄耳素烩，
4: 得了，
1: 黄耳素烩，咱们尝尝吧。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3: 咱今儿吃的就是
1: 蘑菇
12: 肉片烩鲜鱼。

0: 如果我在自己家要用里脊丝炒的这道菜，别的都不变，会不会不太香啊？
1: 没法吃啊！
2: 真的呀，
3: 黄耳酥烩，
4: 牛肝菌松茸。
3: 虽然没有你说的这两，
0: 太好了，那做吧。
3: 但是我使的一种菌类啊，应该不次于它。
5: 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6: 小火慢炒，多煸，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7: 这个杏鲍菇它能提高免疫力，
6: 就自来的这种芡汁儿。
0: 我跟你说，何老师，您一说这个杏鲍菇脆衣酱，
6: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说西瓜搁哪儿呢？
4: 西瓜，
6: 这就是脆衣，这是西瓜的那个最外层的绿皮啊，去掉，对，然后呢，我们带一点红瓤，主要是用它的白色的这个肉这部分。哦，哎，
0: 咱们这要做个酱是吧？
6: 对，啊，这个今天咱们用的杏鲍菇，实际上呢，脆衣跟各种菌菇都可以搭在一起，但是不要用太多种类。
0: 这个是
6: 葱姜蒜。
0: 杏鲍菇，这个是
6: 米酒
0: 哦，米酒，这醪糟是醪糟吗？
6: 对，这个呢是豆瓣酱，这是呢干黄酱，
0: 干黄酱，
6: 这是海鲜酱。哦，哇，
0: 哎，这今天咱们就酱，全是酱
6: 哈。然后这个咱们这个脆衣怎么来处理呢？把它切成丁儿，切的尽量大一点儿。
4: 块大一点。
6: 为什么呢？因为它呀出水出的比较厉害。我们把它切成丁儿以后呢，放点盐，给它杀一下，哎，把水气要
4: 把它杀
0: 出来。明白了。
6: 杀一下水啊，哎，对，直接做锅就行了。嗯。
4: 人家何老师是新琢磨的，还是说这个原来就有啊？这菜
8: 原来就有，
4: 又是老菜。
8: 其实何老师今天做这个，取其的名字特别好。在河南、山东地方，这个西瓜卖不动了，把这个黄豆进行发酵，介入到这个西瓜的瓤里边，然后搁盐进行天然的发酵，发酵完了之后拌上面再进行发酵，那是真正的西瓜酱。
6: 帮个忙，哎，这里边的水汽帮我再吸一吸，
4: 就这么站着，
6: 就这么压就可以。
4: 行，好嘞，
6: 顺着碗边压啊，把水给蘸出来的。
4: 好嘞。
0: 但我需要就是了解一下，我们通常都知道说这把这西瓜放到冰箱里。也就是说，你最好还不要加保鲜膜。其实加完保鲜膜，那上面那一层更容易滋生细菌。说如果你要不加保鲜膜，把上面什么几厘米片下去再吃，不然的话，那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菌呐，什么对我们身体不太好的。那到底说孩子拉肚子是因为这上面的这个细菌比较多，还是说就因为放在冰箱里太凉的原因呢？
7: 它首先，它两个原因都有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放在冰箱里的话，它太凉太寒了。嗯。那如果寒的情况下，也会容易引起腹泻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西瓜放在冰箱，不管你是裹保鲜膜还是不裹保鲜膜，那么我们的冰箱它是有很多的微生物的，也就是细菌。那么你放的时间越长，它的细菌繁殖就越多，嗯，这也是影响腹泻的一个原因。
0: 所以咱们即便是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吃的时候。最起码表面上有1公分吧，啊，
7: 你嘎子
0: 要切，哎，切都要切掉。
6: 好了，我们这边呢多煸，把水汽煸得越干越好。哦，哎，然后呢，让这西瓜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0: 哦，明白，又有嚼劲儿，
6: 没错，有嚼劲儿。然后我们这边呢，把这酱给它配一下。这三种酱呢，就是1:1:1啊，就是我们一勺的，哎，一勺的咱们这个
4: 豆瓣酱，
6: 一勺干黄酱，
4: 一勺干黄酱，
6: 啊，然后一勺的咱们这个海鲜酱，
4: 对。
6: 这三种酱放在一起以后呢，然后用什么呢？这是米酒，嗯，我们用这个米酒。把它卸开了，基本上我们放上1:1的比例。哦，
9: 何老师，您说我要是做西瓜酱用这种配，我要是做其他酱也能不能用这样的比例来配呢？
6: 也可以，
9: 就光炒一个蘑菇酱。
6: 全菌菇酱，蘑菇你最好加点牛肉。哎，来点荤的啊，就是单一的蘑菇呢，因为它的吸收力很强，所以呢，你单一的蘑菇进去以后呢，它会把这个味道吸得特别足，嗯，所以那个吃了以后，你嚼上这个东西应该比那个汁儿啊味道要浅一点。
0: 但是我们就说到做酱，好像一说做酱就咸，说不给它放盐放那么多，那这酱放得住吗？
9: 这就得现吃现做，
0: 现吃现做是吧？
9: 可能也就放个2-3天，然后加起吃啊，
6: 不咸也可以放得住啊。那器皿一定要消毒啊，就是高温消毒，消毒完以后把水晾干了，然后把它装进去，盖的时候上面再盖一个保鲜膜，把它封死了，凉了以后啊，搁在冰箱里边，这个保质期会大大的延长。哦，差不多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它还是推到一边，但是今天呢，我们把那酱要告诉大家一下到底怎么炒。啊，
0: 这刚才其实后来我们又加了点这个葱姜蒜，
6: 对，是吧？后来又加了点葱姜蒜，嗯。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油。
4: 好的，这个西瓜炒完也挺香的。
6: 对 ，OK， 好。

0: 我们把这个酱啊，看一下比例。
1: 小伙子，这炒酱
0: 基本上这个酱的总量比例跟它的比例在7:1到8:1之间。哦。所以呢，还不能量太大，这些全搁里边有点多了。哦。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用到1/2多一点就行了。然后我们这个酱呢，不要大火。嗯，
1: 小火。
0: 小火慢炒。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料酒。我们应该在家里边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这么小火慢炒啊，然后呢边备着料酒或者姜酒最好，就是里边再加点姜水进去，哎，两种。然后呢你就是炒干了成小鱼眼泡状了，快没了，水气快没了，你就兑一点，对，就加上，炒到它浑香，就是说呢按时间来算呢基本上要炒个10分钟左右，就是这会儿啊炒10分钟左右，因为做一次酱嘛你是长期来吃，
1: 对，
0: 所以呢它耗的功力比较大一点。等它香气十足了，哎，我们这也差不多炒到快10分钟了啊，然后呢我们下入西瓜，哎，和这个拌好的这个，然后这时候再继续熬啊。
1: 这刚才何老师说了，他今天用的这个炊衣里面配的是这个杏鲍菇，而且说加各种蘑菇，但其实我们也在外面看到有好多都是那种蘑菇酱，其实是不是蘑菇我们要这样做成酱的话，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能保留一部分，是不是也挺适合让我们这样平时蘸酱啊就拌酱吃。
2: 如果说我们杏鲍菇的话，那么杏鲍菇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啊，主要是这个杏鲍菇它含有一种就是特殊的物质，比如说它这个杏鲍菇多糖，它是一种能够调节人体免疫力的特殊制剂，就是说它能够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淋巴细胞，它有激活淋巴细胞的作用，所以它能提高免疫力。
0: 然后往里边加入白糖，这白糖千万别加早了啊！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酱再炒个3-4分钟就行的时候，我们加入白糖。白糖加多少呢？这小勺一勺也就是3-4克，我们要加15克。加上白糖以后，少提一点酱油，找一下色儿。来一点老抽就行了啊，
1: 行。
0: 这个不要多啊，有一点就行。这时候呢是再继续的炒制，烘掉它的水分，让这个酱香味继续的往外释放。哎，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关火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酱的颜色呀、浓度啊，一点芡汁都不用去挂啊，就自来的这种芡汁
1: 就齐了。就是因为加了那点糖，是吧？
0: 对。
1: 您说那糖不能加早了，
0: 没错。
1: 就如果还没有这个酱香味没炒出来，再加上糖，这很容易就发锅。
0: 没错，这是荷叶饼啊，最好配上那种荷叶夹，就是
1: 荷叶夹
0: 起来，
1: 吃的加肉那种。
0: 馒头啊、烧饼啊什么的都可以啊。然后吃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把它一叠，然后呢拿这个饼啊跟这儿。轻轻的把边缘啊稍微的
1: 一捏，
0: 哎，捏一点。
1: 你也是收收锅得了，你还搁这盘子里头抓去。
0: 直接就这么着。
1: 嘿，你这先吃上了是吗？啊，
0: 演示一下怎么吃。哦，
1: 你看谁还得教我们怎么吃啊。
3: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

0: 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今儿咱们要来个什么？
5: 咱们来个缤纷蒸菜，面粉跟那个玉米面呢都会放一些，差不多比例是2:1。好，我把这个蒸好这个菜呢，再放在盘子上，
4: 上面撒点，
5: 来点芝麻，
4: 有芝麻。哎，做一个锦绣大丰收，丰收的季节嘛，就要甜甜蜜蜜的。哎
6: 呀，水炒西红柿炒鸡蛋，
4: 连油都不放，
6: 温水炒蛋，蛋不老。这个鸡蛋是要多嫩
5: 有多嫩，
6: 有多嫩，咱们必须得拿勺吃。
5: 啥也别说了，我得盛碗饭，我得加一顿。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

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推动实现跨越突破。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王正浦出席并颁奖。
0: 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上，40项作品获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至尊奖花落雄安。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明天将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亮点抢先看，记者带您提前解锁精彩内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义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化认识、主动作为，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突破。
2: 河北仁心药业近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急需中药检验检测、生产工艺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得知企业需求后，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企业，依托安国与河北大学共建医药产业研究院平台，打通校企人才输送渠道，缓解企业用工缺口。
3: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精准掌握企业在用工、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2: 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我省各地立足县域产业基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
4: 聚焦绿色化工产业，我们将持续强化化工园区载体支撑作用，加快推动大临港化工园区耦合发展，统筹推进临港、港城、中捷、南大港、吕桥等5大园区融通协同发展，实现机制打通、设施联通、规划一张网、产业一张图。
5: 以市场化带动专业化，精准谋划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运作模式，畅通人才、土地、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流转，创新招商模式，推行产业链招商加以商招商加基金招商3维模式，着力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6: 我们将强化规划引领，精准谋划储备，系统梳理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重大工程，充实项目储备库，确保项目谋得准、接得住，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全力破解用地、用能、环评等要素制约，为具备条件的项目按下开工快进键。
2: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按照传统产业稳底盘、新兴和未来产业快发展的路径，推动集群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单点离散型向链群协同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数字双驱动型转变。
4: 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为企业提供普惠性数字化服务，拓展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分级分批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园区建设，以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提档升级，
7: 落实适度宽松的

0: 货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延伸，向产业聚焦，拓展县域企业融资渠道，持续优化河北特色产业带、集群带、特色产业集群带等专属县域信贷产品，制定一企一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适配性，
1: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等工程，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邓领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2: 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省长王正浦出席活动，并为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
3: 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设计理念与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次设计周，展出设计精品3300余件。王正浦参观了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雄安设计未来城等展区，了解国内外工业设计先锋理念和创新成果。金芦苇工业设计奖是依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本届设计奖吸引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6844件作品参评，并增设专项赛道，推动前沿设计创新成果精准对接我省产业发展需求。经过海内外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1项至尊奖、6项金奖、10项优秀新风设计奖、20项优秀产品设计奖、3项未来之星奖。颁奖典礼上，王正浦为至尊奖获得者颁奖。省领导张国华、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4: 昨晚的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现场，40项作品凭借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优异的产品性能脱颖而出，其中至尊奖花落雄安。创办以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已累计吸引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0件作品参赛。
5: 经过海内外专家认真评审，京雄快线列车荣获本届至尊奖。京雄快线列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GOA4 全自动驾驶技术，运行时速达200公里的市域地形车，致力打造高速安全、绿色低碳、智能先进、舒适便捷的都市快轨列车。
6: 本列车以自主可控的中国标准为根基，不仅为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服务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建设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车辆基石，更构建起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速市域轨道交通解决方案，为国内都市圈、城市群市域交通建设提供标杆示范。
5: 与往届相比，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亮点突出，全球共45个国家和地区的6844件作品参评，持续提升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其中，双摆臂灭火侦察机器人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W4 股声纹翻译耳机、碳纤维场地自行车、迎水220千伏变电站、易创未来获金奖。
7: 我们是用于消防救援的侦察灭火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进行高压水去灭火，也可以用360云台去进行侦察，适用于废墟或者是楼梯间，然后一些危险场景上的一个机器人。
5: 来自深圳的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是第3次参加金芦苇奖评选，此次他们带来的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可实现全流程无人化自动运行。
8: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检验的一个结果上面融入了 AI 的一些功能，同时我们把机械臂融入到了我们的产品过程中去，提高了我们整个检验的一个效率。
6: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用于室内木质赛道的碳纤维竞技类的场地车。我第一次来雄安，第一次参加金芦苇奖就获得了金奖，对我及我的公司、我的团队有非常大的鼓舞。
5: 下一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将紧紧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0: 重点任务，做好获奖作品跟踪服务和落地对接，推动更多设计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进一步提升奖项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带动效应。
1: 明天起，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举行。今年的数博会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哪些新朋老友又将如约而至？相约数博会，跟随记者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2: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明天呢，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来到现场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内容丰富，四大主题展馆，一个数字人才招聘馆，两个室外体验区，总展览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一批数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场景等成果将在这里集中展出。
0: 在数据要素主题馆，中国移动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品牌移动天工，让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实现数字化转型。
3: 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和强大的算力平台，部署了工业大模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智能底座，为我省107个产业集群实现低成本数字化转型。
0: 包括中国移动在内，本届数博会汇聚了华为、科大讯飞等科技龙头，中国中车、和钢集团等制造业巨头，覆盖国产化算力与通信网、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此外，俄罗斯出口集团、欧亚投资集团等几十家海外企业也将参展。截至目前，海内外参展企业达1000余家，
4: 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海外买家团和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0: 除了常规的主题展区，本届数博会还创新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展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数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将3天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展会后，一批前沿科技展品将常态化入驻怀梦空间线下展厅，同时打造河北省首家黑科技产品体验店和石家庄首家机器人 6S 店，面向海内外客商长期开放。
4: 本届数博会上，镇定数字小院正式启用，打造城市数字会客厅，构建会前精准对接、会中合作洽谈、会后跟踪落地的全流程服务机制。
0: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
5: 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做成了大产业，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6: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7: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8: 今天我们哈布村呢，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6: 小小花生结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河美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9: 俺们负责人啥留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万多块钱。
10: 高兴不？
9: 那当然高兴了。

0: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1: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0: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果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万余人增收。
2: 我要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这就是咱们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0: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3: 石家庄市平山县聚焦民生领域急难筹盼，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泊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
4: 在石家庄市平山县住建局门口，一块院内车位免费开放的牌子格外醒目。
5: 这些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了，我们就可以办个事儿，直接把车停进来，非常的方便。
4: 为方便群众停车，平山县自7月1号起，对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包括县委县政府在内的11家机关单位院内停车场、城区主自干道及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部24小时免费开放。同时还通过对城市闲置空地、老旧市政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铺设便民通行斜坡、新建农贸市场配套停车场等举措，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停车资源。
6: 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了哈，门前都敞敞亮亮的，顾客也嫌多了，来走也方便了。尤其那个骑手来取菜的时候哈，电车都直接能取过来了，取菜也方便了。
7: 免费停车政策实行以后呢，现在的市民也是自觉地把车停到车位里边，对我们的平常的交通秩序有了很大的改善。
4: 小小停车泊位彰显民生温度。近年来，平山县大力实施民生工程，累计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71亿元的133个城建项目，先后建成人民公园、桥东地表水厂等项目。同时，当地不断提升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服务水平，打造2个一共体，新改建中小学57所、幼儿园50所，实施小学生上下学免费乘坐公交车等一系列便民举措，方便居民生活。
8: 以前这是一条断头路，每次要去北外环都得绕行，然后现在这条路打通了之后特别方便。
9: 以前没有这个市场，在这菜店里边买，现在呢有了这个便民市场，这个零食点，这个也挺方便的，各种菜都有，菜也比较新鲜，挺好。
0: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邢台闭幕。来自全省13支代表队的4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今年我省的国赛项目培优赛共设置12个赛项，赛项设置紧贴产业发展前沿以及企业岗位需求。本次南部赛区设置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4个赛项。
10: 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学校感觉这些比较好玩，就想参加比赛，想以后干关于这些的工作。
11: 通过这个比赛呢，学习了很多东西。到比赛阶段呢，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回去以后呢，还是要这个继续提高。
0: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交流分享会，来自职教一线、产业车间技能竞赛赛场的4位技能人才分享自身技能成才奋斗历程。
12: 看到同学们也像是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热爱的技能，包括学习技能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光明的一个前途吧。
0: 赛场同步配套开展技能成果展示、产业对接、人才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打通技能竞赛、成果转化、人才。

0: 赋能产业发展的联动通道，实现以赛聚才、以赛兴产、以赛赋能的多元育人成效。
1: 从我们学校落实的情况来看呢，在校生能够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竞赛。这些年呢，全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赛道也是给予了非常广泛的这种关注，技术技能型的人才各个岗位上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2: 接下来国赛项目培优赛中部赛区将于10月份在石家庄举办，大赛设4个赛项，赛事将为全省广大技能青年一线从业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技艺、提升自我的优势平台。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昨天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以无线创新普惠未来为主题，吸引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产业链重点企业的1200余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 6G、 卫星互联网、电磁空间安全等展开深入研讨。昨天，由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一批高速铁路道岔从秦皇岛发车运往摩洛哥。此次高铁道岔出口打破了道岔单一产品出口模式，实现工艺、制造技术、质量管控、属地化采购的全链条系统集成输出。出口的高铁道岔将用于摩洛哥盖尼特拉马拉喀什高铁，该项目全长430公里，是摩洛哥南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今天，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游泳军团继续闪耀赛场。在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3金。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6金1银。
0: 9月20号，记者从省政府召开的支持滦平隆化两县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今年50个省民委委员单位和省有关部门共承诺支持两县各类项目432个，资金80.07亿元，金融机构承诺授信贷款额度22.8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发展、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等各方面。
4: 日前，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河北省国防教育进社区活动在石家庄龚家庄社区举行。活动由河北省全民国防教育协会、河北省航空航天学会联合主办，主题为“薪火永相传，同心筑国防”。退役军人通过主题宣讲、国防科普、实景体验等形式，让群众增强国防意识，厚植爱国情怀。2026第二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举行。大赛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参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登高望远，饱览秋日好风光。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来看天气。临近中秋节假期，我省天气舞台有降水、有大风、还有雾。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在西部这一带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除了南部这一带多云之外，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大风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会出现在沿海一带和章程两地的北部。明天早上在中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雾，正值走亲访友的高峰期，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未来几天的气温虽然有波动，但是大都在舒适区间。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3到30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18到30度。保定多云转晴，17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20到30度。邢台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20到32度。玄新区多云转晴，19到30度。定州多云转晴，18到29度。新集多云转晴，19到30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2到28度。感谢收看。

0: 转转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

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

0: 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生活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

0: 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日至26日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日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

0: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9: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0: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3: 月满山河冯佳杰。
14: 雅韵悠扬贺中秋。
1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6: 中华友好戏
17: 中秋特别节目，
1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5: 月圆人圆家国圆，
16: 戏韵绵长共婵娟。
18: 9月25日晚7:40，
19: 锁定河北卫视
20: 即时新闻客户端。
12: 中华友好戏，
10: 中华友好戏，
2: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6: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1: 撤！后面敌人追上来了，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22: 也好啊，就让九军团继续留在前北吧，说不定啊还会起到什么想不到的作用呢。
23: 红军的主力已经过了吴江，
24: 可王家烈的汇报说，在打鼓新场一带有共军的主力在活动。
23: 这太不符合军事常理了，分散主力作战是用兵大忌，朱毛不会不知道。
24: 现在空中和地面的情报都证实，朱毛红军的主力确实渡过了吴江，
25: 应该是奔着贵阳来的。
2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

0: 眼睛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睁定制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粉特约播出。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忆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给我炸了他！
1: 是。
0: 他们上去了。
2: 顾明廉，大成。
3: 是。
2: 快！

0: 连长，我们的大部队到了，
1: 同志们，给我冲！
2: 别！

0: 是我，
1: 委员长。
2: 刚刚接到59师354团团长江防司令黄道南的报告，
1: 有一股红军从西峰的梯子岩渡口过吴江了。
0: 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中央军司令部，马上来见我。
1: 是。

陆延长，说吧，共军渡过乌江，难道之前你们就没有侦察到任何迹象吗？陆延长，我那天在电话里向您报告过这件事。我需要的是，你作为前敌总指挥，对军情有最起码的应对之策。 不是，你向我报告完，就算履行了你的职责。如此重大军情，你不在前方督战，待在贵阳干什么？哼！

0: 喂，谁呀？你们，陈长官。什么？是，明白。我马上去办。副官，
1: 到。
0: 无锡为周回炎的部队出发了吗？
1: 刚刚出发。
0: 好，记住，一个小时给他们打一次电话，让他们24小时不许睡觉，
1: 加速追击。
2: 啊？不睡觉？
0: 红军如果真的过了乌江，就完了。
1: 是。

0: 师长，大部队连夜赶路，时间很紧，大家吃不消了。要不我们就地休息吧，明天早上再继续赶路。
1: 不行，一定要在朱毛红军过江之前赶上他们。这次委员长下了死命令，如果周某人没有按时赶到，背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算计我们。命令部队。
2: 加快行军速度！是。
3: 命令部队，跑步前进！是。跑步前进！
4: ！
2: 好消息！红一军团突破乌江了。
5: 太好了！哎，我就说嘛，这个老毛判断太准了。红一军团不但没有耽搁时间，还提前突破乌江了。这个红三团的黄团长真是有勇有谋啊，是猿虎将。嗯，我就知道，一军团的青年部长萧华，哎，肯定是做了很好的政治动员工作呀。
6: 好消息啊！
7: 什么好消息啊？
8: 三军团一举占领了大唐江口两个渡口，好啊，太好了，喜事连连呐！现在我们也该出发了，今天就过乌江，去会一会我们的蒋委员长啊！
9: 好啊，
10: 走吧，收拾东西吧。
9: 走，好，
11: 报告，
10: 五军团集电，
11: 敌中央军追兵迫近。
12: 距离五军团后卫部队只有50多里路了。看来这蒋介石得知了乌江防线被突破，他也是发了狠了。
13: 嗯，那这样，我去通知中革军委收拾行李，咱们赶紧出发。
14: 等等，我们倒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黔北敌人的追击。
12: 可我担心的是，杨庄主力在马宗岭长干山一带的九军团怎么办？如果敌人距离我们的后卫部队只有50多里，那么正好与九军团处在同一地区，他们和敌人一定搅在一起了，随时会发生战斗。
15: 这九军团几千人，处于敌人几万人当中，孤军奋战，怕是凶多吉少啊。
16: 部长，给罗炳辉发电。

0: 不行，咱们就干他一场，把敌人喉咙断了。
1: 报告，军队长，东边五里外发现敌中央军大部队正在往南开进。
2: 有多少人？
1: 不确定，看起来有两到三个团，起码的军官中最大的军衔是个少将。
2: 继续侦查。
1: 是。
2: 起码两到三个团，
3: 是一个师的兵力，
0: 数量是我们的三倍啊。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西边三里远发现敌人，正在往南快速进军。
3: 是什么部队？
1: 中央军。
3: 他们有多少人？
1: 好像是一个师的兵力。
3: 定了，随时报告。
1: 是。
3: 看来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就我们七八里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师，把我们夹在中间。他们都是从北往南运动，显而易见，北边集结了大部分敌人，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了。不对，我明白了，他们不是冲咱们来的，他们是为了追击往南渡过乌江，咱们红军的主力完全没发现我们。
2: 十三炮，
1: 到，
2: 马上传令各团各营，人员不许走动，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生火，连树上的鸟都不许惊动。快去。
1: 是。军团长，
4: 军委来电说，咱们佯装主力迷惑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命令我们避开南下的敌人，选择偏僻小路向乌江北岸靠近，从后山乡的梯子岩渡口过乌江。
3: 应该是就这儿。
4: 对，就这里。
0: 可是我们现在左右两边都是敌人，不能行动啊。
2: 哎，只能等着天黑喽。
5: 天快要黑了，那我们更要抓紧时间了。
6: 现在的山路这么滑，前面的路还有很长，雨又下得这么大。
7: 你看，这雨中行军啊，真是另一番景象啊。
8: 我的意思啊，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啊。
5: 冬腊，你很了解贵州吗？
8: 我哪知道，这都是从书本里看的。
5: 那您帮我们讲讲呗。
6: 赶快休息一下，
5: 来，
6: 部队继续前进。前面那个小同志，快过来！
9: 大家继续往前走，注意安全。
6: 小心点，小心点，
5: 小心点，
6: 去找医生吧。
5: 好。冬腊、徐郎，你们二位要不要先坐上马呀？
8: 没事，我们俩能坚持住，把马留给伤员，这样能加快点速度，争取时间。
6: 二老
8: 啊，
6: 二老，
8: 怎么了？
6: 医生呢？
8: 啊，
6: 慧清同志怕是要生了。
8: 啊，
7: 在后头。
8: 快去，快去。
6: 好，哎，那我去了。
8: 快
6: 快
8: 快！
6: 已经去找医生了，你再坚持一下。
5: 怎么样了？
6: 很快就到了。
5: 慧清，怎么样了？
6: 冬腊，他这样应该很快就要生了。
8: 能坚持一会儿吗？
6: 他现在的状况就是要生了。
8: 问题是荒郊野外的。
6: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可怎么办啊？
8: 事急从严，赶紧找个地儿避风的地方。侯正，赶紧通知中央纵队，要尽快找到邓发同志，让他马上赶过来。
1: 是。

0: 子君，你赶快派人去找个隐蔽的地方。
1: 好，
0: 赵缺人，还是我去吧。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好，好，快去。
1: 子君，坚持一下，坚持住，
0: 快找到地方了。你快点，生命，他又没力气了。
1: 我去要。
0: 别怕啊，我们都在你身边陪着你呢。啊，加油，坚持一下。
1: 坚持。子珍姐，出来一下。医生，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婴儿不足月，骨盆还没完全打开。
1: 那怎么办啊？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医生，你得想想办法。
0: 我尽力。
1: 好，李建真，去找一点干净的软的棉布，就是我们背心内衣的这种布。
2: 好。
1: 刘英。
3: 去烧点开水，烧点火，把剪刀消消毒。好，来，富豪，会没事的，慧晶。你看。军队长，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放心吧，凭借这些临时搭建的工事，我估摸着阻击他个一两个小时没什么问题。你们呀，要把阻击的时间考虑的长一些，困难考虑的多一些。哎呀，贵州这个天气啊，阴晴不定的，把观察哨放远一点，不要等敌人来到了阵地前面，你们才发现。
3: 明白。
4: 哎，你们说，最好的防御是什么？
5: 这还用问？坚固的工事，精良的武器，勇敢的战士呗。
4: 对，不仅仅是这些，最好的防御啊，是进攻。
3: 进攻？
4: 孙团长，我们现在是被敌人进攻啊。
5: 是啊，
4: 我们也可以主动进攻敌人嘛。
5: 但是，
4: 刚才行军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前方二里地有一片灌木丛，那里就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5: 敌人追击的
4: 前锋部队人数不会太多，你们速派一个营，前出二里地，就在那里给敌人的前锋部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将其打退，迟滞他们行动，然后迅速回撤固守这里的预定阵地。
5: 明白。
4: 尹营长，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小钢炮，
6: 到。
4: 我也给你一个任务吧。
6: 是。
4: 到后山找一个制高点密切关注休养连那边的情况。
7: 他们说了，一旦孩子出生就以烟火为信通知我们，见到烟火马上回来报告。
5: 是，
7: 去吧。走，那边看看。
5: 好。
7: 哎，
8: 冬老，
7: 啊，
8: 我已经和董振堂军团长说好了，等咱们这边生完孩子就以烟火为号，让他们撤出战斗。
5: 好。
9: 使劲，使劲。
7: 浩哲，
8: 哎，邓发同志联系上了吗？
7: 还没有。
8: 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上他。
7: 是。
8: 胡晴，别怕啊！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了战士去送信了。邓发他知道你要生了，他会尽快赶过来看你的。你要坚持啊！小胡军就快生出来了，你要坚持住。你听医生的话，我感觉我快不行了。得告诉邓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现在别说这些傻话，这就是生个孩子吗？ 我之前生孩子你也看见了，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好吗？你要坚持，你要坚持啊！医生，慧卿，你快过来看看他。
10: 慧卿，你不能睡啊！慧卿，我看一下，慧卿，他现在怎么样？
8: 我再想想办法。
10: 慧卿，医生怎么办啊？过来帮下我，把这个拿着。

0: 上进！
1: 营长，
0: 打扫战场，迅速撤离！
1: 打扫战场，
0: 迅速撤离！

0: 看来收获不小啊！
1: 对，我们歼灭了敌人的一个连，只有十几个人漏网。你看，缴获了一个连的装备。
2: 现在伤亡情况如何？
1: 没有人牺牲，只有几个。

0: 战士负了伤，
1: 游击战加阵地战。不错，赶快进入阵地。敌人啊要反攻了。
0: 是，军队长，那个孩子生下来了吗？
2: 小钢炮还没回来，应该还没生。
1: 慧清，你别怕啊，你先全身放松。一二的时候，你就吸气；等三的时候，你就用劲儿。我们一起给你加油。
0: 你们想过没有？我们革命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啊，我们今天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为了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们今天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那都是值得的。所以，必须打好这一仗。
3: 是
4: 是。
3: 敌人上来了，
0: 准备战斗。右翼交给你们了。
5: 是。
6: 跟我走。
0: 走。

0: 哦，好了，快，
1: 快去拿热水啊！生了吗？
2: 还没有。
3: 好，快去吧。
1: 哎，把水给我呀！回来，傻小子！你干什么去？
2: 送水啊！
1: 女人生孩子，你送什么水？把水给我。
4: 傻小子，女人生孩子，男人是不能进的。嗯，少晃。
5: 是。
4: 军队长，军队长，军队长，
5: 伤了？
4: 没有，
5: 没有，你回来干什么？
4: 我怕你着急，那边也没有给信号，所以我就回来看看。
5: 赶紧给我盯着，什么时候伤了什么时候回来。
4: 是。
5: 准备战斗。

0: 生了！
1: 啊！
0: 生了！生了！孩子生了！
1: 快快！傻小子，
2: 孩子生了！生了！

0: 快来看，快来看看这孩子，看这孩子哭的声音多洪亮啊，大嗓门，将来啊又是个当将军的料。
1: 侯哲，点燃烟火，
2: 通知董军团长，
1: 让他们马上撤出战斗。
3: 哎，小李，
4: 到，
3: 赶紧点火，
2: 通知第五军团。
4: 是。

慧卿，还是把孩子给我吧。是啊，慧卿，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东老，我去吧，给我吧，给东老吧。真乖啊！
1: 走，你们走。
0: 走吧。

0: 主席呢？那边啊！报告主席，董老和侯连长让我来报告，休养连已经向梯子岩渡口前进。
1: 邓发同志联系上了吗？没有，敌人的水兵追得太紧了。
2: 老朱啊，阻击敌人的后卫部队是武军团吧？
3: 是董振堂的武军团。
2: 我称啊，以军委的名义，命令董振堂和李卓然，一定要想办法甩开后面敌人的部队。另外，赶紧通知九军团最新敌情，尽快赶往乌江渡口。
4: 是。
3: 都听到了吧？你去跟董老和侯正说。
4: 让他们注意安全，加快行军速度，尽快渡过乌江。
5: 是。吴军团，董振堂。委员长，紧急情报。委员长，现在除了梯子岩渡口，昨天夜里。 在西风境内的大唐，还有江口两个渡口，也被红军占领了。目前正在这里搭建浮桥。
6: 这两个渡口，
4: 委员长
5: 说，
4: 据飞机侦察，共军大部队。

0: 正从鸭西、白蜡坎、花苗田一带急速南下，他们的前锋已经到了后山乡了。
1: 立即通知空军派轰炸机轰炸这些渡口，要阻止或者说研制这些共军的渡江。
2: 是，
1: 去吧。永泰，这些渡口

0: 来，拉一把。哎呀，哎，鱿鱼上来了，走。看看，这就是吴江。
1: 是啊，
0: 过得不容易啊。
1: 哎，多谢老总啊，这边风景好啊。
0: 主席老总啊，咱们红军两次渡过吴江，真是天佑我们红军啊。
1: 是啊，这么困险的路我们都走回来了，你们说前方还有什么路我们走不通啊？
0: 世人都说呀，这乌江是天堑，可咱们呀偏偏要把这乌江变成通途啊。
2: 把矛问来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事在人为嘛。啊，
1: 哎，他这话说得好啊，事在人为。
0: 是啊，
1: 这蒋介石啊说我们黔驴技穷，就会这么几招。哎，说得一点都不错呀。啊，我们就会声东击西，引敌深入。
2: 如果你早用几招，那蒋介石早就完了。啊，
1: 走吧，
2: 走。哎呀，这一下雨行军就变得困难喽。
1: 哎，不止针对我们，这一下雨敌人的飞机就没办法轰炸了。
2: 哎，老毛，看见那碉堡没有？
1: 哦，
2: 慢点啊，这个碉堡呢原本是敌人的，被我们攻占以后啊，敌人反扑的时候还真起到了大作用啊。
1: 哎，同志们，你们看啊，这个碉堡在敌人手里的时候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在我们手里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就说明了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
0: 是，哎，主席说的对啊。哎，这碉堡是死的，可咱们人是活的呀。
1: 对，侯成啊，
3: 主席，九军团到什么位置了？
4: 已经有四个多小时没和他们联络了，他们的具体位置还不清楚，估计快到亚西了吧。
3: 告诉陈哥，让他派干部团的一个连留在渡口接应九军团。
4: 是。
0: 哎，主席老总啊，咱们今天晚上要在西峰的牛场乡休息，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咱们赶紧赶路吧。
2: 嗯，是啊。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走吧。
0: 哎，走吧，
1: 走啊，
2: 走。
5: 停止前进！
6: 停止前进！
5: 军团长，
6: 什么情况？
5: 前面有紧急情况。
6: 什么情况？
5: 报告军团长，前方村子里发现敌中央军，大约有一个团。
7: 这股敌人从哪儿冒出来的呀？居然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6: 军团长，干脆把敌人这个团吃了吧。
8: 不行，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按时到达吴江渡口。
7: 嗯，
8: 得想办法绕开前面的村子。
5: 军团长，听那的老人说，从南侧有个山道可以绕过去。
8: 参谋长，马上带领部队从村子南面快速过去。
7: 我去看看。
8: 告诉营连长，做好部队的保卫工作，等部队安全通过之后迅速撤离，跟部队会合。快去。
7: 是。
8: 哎，咱们跟大部队会合的时间还剩多少？
7: 按现在这个速度啊，估计按时到达有点困难。

0: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快！
1: 是。
2: 同志们，全速前进！
0: 快！
3: 委员长，
4: 嗯，
3: 吴参已到了，
4: 啊，让他进来吧，
3: 请吧。
5: 委员长，吴忠信向您报道。
4: 李青，不用这么拘谨呐。知道我今天请你来是为了什么吗？
5: 不知道，一切听委员长的吩咐。
4: 中央政府决定让你接手贵州，替换王家烈任省主席。
5: 委员长，
4: 地方政府中央化就是国民政府这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呢。安排
6: 你到贵州，
4: 也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安排。这贵州一直以来都是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乃臣之职也。啊，到了贵阳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贵阳平稳的过渡。另外，可以凭借以往你与白崇禧的私交，方便的时候去桂林与白崇禧多沟通沟通，明白吗？
5: 谢谢委员长的垂青，我一定竭尽全力。
4: 好，永泰
3: 在，
4: 把薛伯陵准备的王家烈、克扣军饷，还有三省联盟的那些案宗，全部交给李青。
3: 好的，
5: 委员长，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去吧，
3: 慢走。
4: 嗯。
0: 怎么回事？部队为什么停了？小报告，
7: 报告，前方山路塌方，无法通过。
0: 再去看看。
7: 是。
0: 赵营长，
7: 到。
0: 命令你们工民营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塌方，开通小路，我们必须按规定时间到达提子营。快去。
7: 是。五连，跟我走。
8: 照现在的情况，怕是来不及了。
0: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多争取一分钟，主力部队就会少一分危险。拿地图，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6: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9: 9月25日晚7:40，
10: 锁定河北卫视
11: 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2: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7: 因为我与众不同。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
1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7: 刷新了过去60年。

1: 这个是挑战赛道，挑战格局。你到底什么速度？
0: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0: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现代赛道，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3: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怎么回事？部队为什么停了？快报告！
5: 报告！前方山路塌方，无法通过。
4: 再去看看。
5: 是。
4: 赵营长。
5: 到。
4: 命令你们工兵营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塌方，开通小路。我们必须按规定时间到达提子营。快去！
5: 是。五连，跟我走。
6: 照现在的情况，怕是来不及了。
4: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多争取一分钟，主力部队就会少一分危险。拿地图，
6: 来，地图。
5: 报告，报告军团长，国民营无法开辟小路。
4: 你说什么？
5: 前方垮了半座山，无法通行。
4: 哎，哎呀，地图。
6: 军团长，我看就只能从这里绕道了。
4: 那要走到何年何月呀？
6: 走吧，
4: 向后转。
5: 好，快，没事。连长，什么情况？
7: 敌人离这里只有20多里路了，不拆就来不及了。
5: 还是联系不上吗？
8: 是的，电报发了10多条，没有回电。
5: 这都超了6个小时了。
7: 他们肯定是迷路了，要不就是从别的渡口过江了。
8: 那怎么办？
5: 我们拆桥。拆桥！

0: 乱弹琴。
1: 军团还没有过桥，就把桥给拆了。朱老总，别说了。整整一个军团，扔在北岸就不要了。朱老总，还有你，都干什么了？是我们的错。哎，老总，知道有错，就得赶紧想办法补救啊。
2: 你们呀，赶紧带着工兵连，把桥重新架起来。
0: 九军团一定是遇到敌人了，行军不顺利，你们一定要等到他们赶过来。主席，你放心，我一定把浮桥架好，把九军团给接回来。走。团长，团长，不要管我，快走，快走。
3: 团长，都怪我们，处分我们吧！
4: 处分你们有个屁用！赶快把桥架好，时间要来不及了，快快点！
5: 把这个绑好，绑结实了。
3: 好，
4: 绑结实点啊！好。

0: 快速度！快点！主管监视啊！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陈赓 怎么搞？后面敌人追上来了，至少有一个团的并列。
1: 那怎么办？不能硬拼啊！
0: 是啊，可是跟着的是敌人的中央军呢。这要不行啊！如果把桥打好了，敌人也会追过来的。
2: 军团长，以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与敌军打起来对咱们可不利啊。
0: 如果这样过河的话，敌人也会尾随咱们过去，这一个团的中央军也会对主力部队造成威胁啊。
3: 就放弃渡江了，离开渡口，全军沿着乌江上游转移，先把敌人引开。
4: 好，
5: 陈赓，
6: 陈赓，
5: 陈赓，
6: 别打桥了，别打了，
7: 把桥抓了。我们不过桥了，
8: 何军团长，再给我5分钟，快！
9: 你听见了吗？
10: 好，
9: 军团长，后面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上火了，
10: 已经打起来了，
11: 陈赓，
12: 来，
13: 陈赓。
14: 别打了！快炸桥！
15: 陈赓，
14: 吴奇伟的中央军就在后面。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我们把他们引走。你赶紧把桥炸了！

0: 老罗，老罗，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紧赶慢赶，还是没有渡过吴江啊！
1: 军团长，现在的吴江沿岸防线已经被中央军牢牢地控制了，根本没有过去的可能。我们必须马上寻找新的渡口，赶紧过江啊！
2: 咱们就不过江了。
0: 老郭，
2: 马上给中革委发电报，请示第九军团的作战计划。
0: 好。
3: 这天马上又要下雨了。

0: 也好啊，就让九军团继续留在前北吧，继续佯装我们的主力。哎，说不定啊，还会起到什么想不到的作用呢。
1: 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事物之间总是会相互转化的。
2: 嗯，说的没错，这坏事啊，有时候可能会变成好事，就让他们继续留在黔北，当一支战略中的轻骑兵吧。
0: 伯承，赶快用电台联系他们。
3: 是。

0: 军委命令，暂留黔北，继续伪装主力，向西北方向运动，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明白了。军团长、政委，咱们这儿距离敌人太近，很不安全啊！我建议啊，向北走20里，然后再转向西北，再走20里。
1: 同时命令后卫部队抹掉我们的脚印，这样才可以安全。
2: 郭参谋长，不愧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啊，够专业。
0: 政委过奖了。
3: 好，就这么定了。
0: 谁点火？谁让你们生火的？
3: 军团长，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才。

同志们，今天没能过武江，跟主力部队会合，我知道很多同志心里有情绪，心里没底，觉得离开了中央。 就像孩子失去了娘，没了主心骨，怕被敌人给吃了。咱们是追着娘要奶吃的时候吗？你们别忘了，红九军团是一支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的部队。 敌人要想吃了咱们，做梦！累吧？冷吧？那就用你们坚强的革命意志战胜疲劳，用你们对敌人的怒火把身上的衣服烤干。同志们，一切。 要以中国革命全局出发，只有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存在，中国革命才会有希望，红九军团才会有希望。

0: 我们把这个发出去。
1: 对对啊，
2: 好，
0: 周副主席，
1: 是。
0: 我们刚才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少了钱壮飞同志。
1: 怎么回事啊？这过江之前就身体不好，我就特地叮嘱你们，找一个警卫员盯着他呀。我们找了，可那个警卫员他过江的时候牺牲了。
0: 去问一问，中央纵队其他的同志，有没有人见过钱壮飞？
3: 我们都问了，他们说后山乡被飞机轰炸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1: 那他过江没有啊？
0: 不知道。
3: 赶紧去找啊！是。
4: 杨荣生，这样到，以牛场乡为中心，给我像
5: B 头发那样仔仔细细的，每个角落都给我找，一定要找到钱壮飞同志。
6: 是。
7: 见没见过一个戴眼镜、教授的，大概这么高的人？谢谢啊。

报告，我们找了三天三夜，周围50里都找遍了，依然没有找到秦庄飞同志。

0: 钱壮飞同志，还有李克农、胡迪，这三个人是我们党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记得那一年在上海，就是。 壮飞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也是因为壮飞同志，我周恩来才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手里。钱壮飞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最优秀的情报人员。
1: 是啊，长征以来，钱壮飞同志为我党破获了多少敌人的密电码，战功显赫呀！我估计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就失踪了，也许可能是迷路了。 生病了，被当地的民团、地主给害了，也许是落难了，说不好，在老乡家养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放弃对他的寻找。
2: 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同志，在1935年4月，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期间神秘失踪，中央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寻找，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最终认定钱壮飞同志已于1935年4月牺牲在贵州的乌江边上。
3: 我判断，红军的主力已经过了乌江，正在西丰县牛场乡、酒庄镇、鹿窝乡这一带集结。飞机侦察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些地方有上万的红军在行动。
4: 可王家烈的汇报说，在打鼓新场一带，有共军的主力在活动。
3: 也是上万人的队伍啊！那可是他便衣侦察队的侦察兵亲眼所见，所以我认为渡过乌江的只是共军的少许部队，其目的在于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5: 那我们该怎么解释？
3: 这
5: 前军侯焕佑和川军郭勋祺都反映说，共军主力还在黔北马宗岭长干山一带活动，也有上万人，而且已经和前军交手了。
6: 这太奇怪了。按照你们的说法，朱毛红军现在已经分成了三股，一股过了乌江，一股在打鼓新场，一股在马宗岭、长干山一带。这不可能。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7: 这太不符合军事常理了。分散主力作战是用兵大忌，朱毛不会不知道。
2: 除非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开始分散逃亡了。这些情报不准确。
3: 告诉我，防守乌江防线的指挥官是谁？
4: 魏院长，是卑职失职。
3: 我问的是防守乌江防线的指挥官，把他交出来，杀一儆百。
4: 魏院长，
3: 薛伯陵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把他交出来，军事法办。
4: 是，我马上去办。
5: 红军要打进贵阳城了。活捉蒋介石！
6: 上来了，快走！
7: 站住！站住！
5: 站住！站住！
7: 让开！让开！
5: 别跑！
4: 连长，副连长，出手！
3: 大声一点，让在座的每一位都听到。
8: 报告委员长，驻守乌江防线的三团团长已经就地枪决。
3: 都听到了吧？好，刺绣，立即命令郭思言第九十九师驻守西峰的那个团再派些人仔细侦查，另外命令空军速派侦察机飞往西峰线一带侦查，同时让轰炸机随时轰炸西峰线的牛场、酒庄和鹿窝一带。
4: 是，
3: 这是不是朱毛共军的主力很快就会见分晓？
4: 是，
3: 该杀的杀了，该办的办了。接下来我还是希望诸位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全力以赴消灭朱毛共军。
1: 是。
2: 中革军委制定的新的作战计划是佯攻贵阳，调出滇军西进滇桂黔边。具体的部署是派24团冒充主力直奔贵阳，攻打贵阳的北关黄泥哨，要让蒋介石相信红军志在夺取贵阳城啊。同时派26团向贵阳的东面出击，冒充主力在清江河上架设浮桥，并迁出到瓮安地区活动，造成我军要东出瓮安黄坪，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甲乡，而红军的主力1、3、5军团及中央纵队向贵阳城的东面出击，越过湘黔公路，然后向西南方向折返，做出包围贵阳的态势，然后直奔滇桂黔边。
3: 伯承啊，讲得很好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就
4: 报告首长，敌人的飞机来了，请首长们赶快去山洞躲一躲。哎，快点，
3: 不要急嘛。这话还没有讲完呢，这蒋介石又来了，连个会啊都不让开完。
5: 硬是不让我们消停了啊！
6: 进山洞，
5: 走，
6: 接着开，
5: 收着吧。来，
6: 小心啊，蒋长同志。
4: 来，放这边，放这边啊！动作快点，来，稳着点啊！来，地图铺上。哎，快帮扶一下。
6: 好，
5: 把东西都赶紧摆上啊啊！来，小心啊！
4: 坐。
5: 来，这边，这儿，
4: 这边。
5: 要在贵州的山洞多，让我们有可以隐蔽的地方啊！
6: 行，就放这儿吧。哎，我说，蒋介石最近这飞机来得很频繁啊，开个会都不给开踏实。
2: 还有敌人的清镇机场，离贵阳只有20多公里啊，距离很近啊。
3: 哦，这可是蒋介石的逃生通道啊！我看呀，让24团派一支部队，在清镇机场闹出点动静来，有可能的话就打掉他。
2: 敌人戒备很森严，打掉他不容易。
3: 哎。吓唬吓唬他也是可以的嘛。
5: 现在正是贵州的雨季，这一下雨，敌人的飞机就不会来了。
7: 老毛啊，你继续讲一下咱们下边的行动计划吧。
3: 好啊，总之啊，我们要连续使用2个声东击西的战术。第一个声东击西，就是要佯攻贵阳，调出滇军。第二个声东击西呢，就是要假装我们向东前进，与26军团会合，实际上呢我们向西前进。总之啊，要隐蔽好我们真实的意图，这个假戏啊唱得越真越好。嗯。哎，何成啊，这个在兵法里面叫什么来着？
2: 隐真是假。
3: 哎，隐真是假呀。
2: 我军呢，先试行于贵阳以北，再试行于贵阳以东，目的是调出滇军，在西进滇桂黔边。
5: 伯承，26军团最近怎么样了？
2: 急攻亚一战，26军团损失很大，但他们成功的粉碎了以何健为首的第6路围剿计划，淹死、打伤、俘虏了敌人有1000多人呢。目前部队在罗塔坪一带休整，据说这个贺龙一招疑兵计，搞得敌人是团团转啊。
8: 贺龙会打仗啊？
3: 这个贺龙带兵打仗还真是有一套啊。11个师4个旅11万人竟是拿他没有办法。我看啊，给26军团发个电报，让他们在贵州方向搏斗一下，配合我们演出好戏呀。
2: 好啊，
5: 好。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吧？
9: 都到齐了，红六团的营连级干部都来了，在堂屋里。
5: 好，马上开始。
3: 刚才啊，给大家讲了很多，也许同志们还不是很清楚。这样，我再讲详细一点。哎，往前走一走啊！
8: 来来来，
10: 往前。

0: 那往前走。同志们，你们红四团的任务啊，就是要佯攻贵阳，要打得狠，打得猛，让蒋介石误以为我们是红军的主力，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可不要，你呢，派出一支精干的侦察队，到清镇机场去侦察一下，哎，找机会捅他一下。 尽可能把动静搞得大一些，让蒋介石误以为我们要切断他空中的逃跑路线。
1: 是。
0: 总之啊，就是一句话，只要能调出滇军，我们呀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明白吗？
3: 明白。
4: 明白。
5: 活捉蒋介石。

0: 还有多远？
1: 不远了，马上到了。
2: 同志们跟上！后面的同志们跟上！

0: 据飞机侦察报告，在西丰县境内的牛场乡、酒庄镇、鲁窝乡，均有上万人的红军集结，还有在西丰至贵阳的川黔公路上，有一支红军部队正在向贵阳奔袭而来。
1: 文员长，我九十九师驻守西丰的一个团，已经受到了共军的袭击。
2: 而且他们派出的侦察兵说，在牛场乡见到一个疑似毛泽东的人。
3: 什么？在牛场乡发现了毛泽东？
2: 是真的吗？他们是这么汇报的。
4: 委员长，现在空中和地面的情报都证实，朱毛红军的主力确实渡过了乌江。
2: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5: 委员长。
1: 共军过乌江，应该是奔着贵阳来的。委员长，我清算了一下，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九十九师的一个团，还有前军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再加上400多个警察，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我们的周纵队、吴纵队、上官纵队，以及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都在乌江以北。
5: 赤水河以前，来不及增援贵阳了。
2: 九十九师倒是还有3个团的兵力，可是都分散驻扎在贵阳周围的县城里。
3: 委员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0: 有工具，真的有工具，仔细看，趴下。
1: 真的是公爵，他们不是已经到乌江那边去了吗？
2: 没错，谁知道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0: 连副，我们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你们继续在这儿盯着，我回去汇报司令。
0: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走吧？
3: 在这给我守着，耽误了司令的大事，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他回去邀功去了，让我们在这给他卖命，我们也走。

0: 您慢点，您看，今天您来还真是个好天气。近几日啊，空气清新，天气晴朗，
1: 果真是好天气。
0: 在贵阳这个季节可是很难得呀。
2: 贵州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啊！是。
0: 吴院长，你是？哦，吴院长，这位是贵州警务处长兼贵阳市公安局长王天熙。啊，你就是王天熙，
1: 正式卑职。
0: 啊，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0: 希望你能在三天之内完成贵阳周围的碉堡工事啊。
3: 不用三天，两天即可。嗯，
0: 什么？
1: 报告委员长，卑职保证，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让您看到固若金汤的贵阳环城碉堡群。哈哈，
0: 燕主任，委员长，
3: 明天什么事都不要给我安排，我要亲自到这儿来欣赏天熙所说的固若金汤的环城碉堡城。
4: 是，报告。回座，镇守黔西城的王家烈将军发来急电，
3: 现在不谈这个事，此行你来处理一下。啊，请。
4: 嗯，请。啊，哎，什么情况？
3: 王家烈来电说，中毛红军的主力已经窜到了打鼓新场一带，近前锋部队就有3000余人。
4: 这怎么可能呢？对呀。
5: 是王家烈的便衣侦察队亲眼所见，这件事得马上汇报给韦院长。哎，
6: 看来这次的情报还是出现了纰漏，怎么会这样？大林，嗯，我听慈修说，王天熙的哥哥王天培是第10军的军长，因为损兵折将，丢失了军师要地徐州，被你给就地正法了。为此。
5: 你遭到了以养于亲为首的前期官兵们的记恨，
6: 夫人是想说，我们现在身处贵阳，共军有兵临城下，怕这些前期的官兵有二心，想公报私仇是吗？哼，放心，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谋略。大林，你还是小心为好。
5: 至于王天熙，我已经考察了，他不会，而且他也不是我想下的唯一的一步棋，我自有安排，夫人大可放心。
7: 军团长，政委，前军还跟在队伍后面，距离后卫连队只有20多公里路了。
8: 继续侦察。
7: 是。
8: 看来这个尾巴是非得砍掉不可了。
7: 那就当机立断，砍掉它。
8: 参谋长，向军委报告我们的情况，就说有一股前军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准备打一仗，砍掉这个尾巴。请中各军委、三人指挥小组作出指示。
7: 好的。
8: 军团来电了，他们想在打鼓新场的老木孔一带打一仗，请示军委三人指挥小组的意见。想打就打吧，还请示什么呀？既然他们主动请战，一定不是没有把握之战。
9: 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不了解，如果做具体的计划，恐怕要说咱们是瞎指挥啊。
10: 嗯，我同意，我也没意见。
7: 哦，伯承啊。
10: 在发电报的时候再加上一条，至于是能不能打、怎么打、什么时候打，都让他们自己说了算。嗯，以后啊，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不用请示，事后及时回报就可以了。
7: 是。来啊，
8: 嗯，
7: 知道我刚才去哪儿了吗？
8: 去哪儿了？
7: 牛场香，一家牛肉粉呢，爽快，辣呀，那个香啊！
0: 发现没有，他老毛只要是辣就觉得好吃，没辣不革命嘛。

0: 敌人的伏兵已经在我们的阵地，我们要趁机抓住他们，
1: 截王家猎捕。
2: 是，
1: 我看是夜郎自大。去！嗯，去！我们现在在这儿，从这儿走应该就到了。
0: 报告，有股前军撵上来了，距离后卫只有十几里了。
1: 敌人具体情况摸清楚了吗？
0: 摸清楚了。
1: 是由郭才师的副师长魏金荣的三个团，4000人，之前二路赤水的时候，在二郎滩与三军团交过手。盯着他们，随时报告。
0: 是。
1: 这敌人人数比我们多1000多人呢，打不打？
3: 关键是，这股前军的周围还有没有别的敌人？
4: 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距离这股前军大约有80多里。
1: 王家烈的前军有200多里，滇军也有200多里。那这么说，这股敌人是股孤立的敌人。
4: 我们现在离主力军越来越远了，在这里也是孤立无援了。
1: 对，我们现在粮食弹药武器都严重不足，急需供给，
4: 又被这股前军贴着屁股死追烂追，被逼到墙角了。我觉得要计划周全，速战速决，还是有把握的。
1: 说说看，这是一场攻坚战。敌人到达这里的时候是中午，前军都是抽大烟的，中午正是他们翻烟瘾的时候，根本无心恋战。
5: 对，
1: 我觉得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打他的指挥部，把他们打跑，就是胜利嘛。
5: 有道理，李铎。
1: 军团长，这一带我来来回回转了3次了，地上的蚂蚁是从哪个洞里出来的我都知道。
4: 你看这儿，这是菜籽坳，地形复杂，灌木丛生，绝对适合伏击。
1: 好你个曹大新啊，不愧是侦察科长，地形你都看出了，我看你是早想打这一仗了。
5: 军团长，打吧。我看可以。看下去。走。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要是给他个突然袭击，没准还能立一次大功。
8: 他们进套了。
9: 泡汤了，不过是突袭计划泡汤了。我3个团在菜槽被共军伏击了。
10: 咱们3000多人呢，打败了他们4000多人。
11: 朱毛红军正在攻打贵阳北郊沙子哨。
9: 朱毛这一招明摆着是冲着委员长来的。
12: 离贵阳最近的只有贵军跟滇军了，贵军靠不住，只能调动滇军了。
13: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14: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5: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6: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7: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8: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彭总啊，也难怪梁大牙着急。现在美军呢，一起了1000多辆卡车，300多门大炮，这数不清的军用物资啊！你说咱们打了半辈子仗，哪这么阔气过？这些物资要抓到我的手上，哼，我这个搞后勤的，我做梦都笑醒了。
1: 我也眼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现在把汽车兵都调去，也来不及啊。更何况。 现在最需要支援的是东线宋氏伦兵团。同志们，那边现在是零下30度啊，10万大军，饿着肚子，挨着冻，在拼命。点令，要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汽车，抓紧时间，补给这次缴获的粮食。 棉衣、弹药等物资，不惜一切代价，送往长津湖。
2: 是。
0: 等等，最后加上这样几个字：10万火急，不得延误。是。副参谋长，
2: 马金虎他们回来了，走。
3: 哎，是这小子。
2: 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4: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2: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民兵防空，快！
1: 师长，那脚后的敌人大爆了！

0: 我们暂时没撤出来，
1: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明确，但我们实在是太缺物资了，这是什么实在舍不得丢啊！
0: 七个学员抢出了其他靶子，好在都装满了物资，已经开往小农村做好了掩蔽。另外，还有大量靠人手抢出来的三弹药，没联系清点。
2: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3: 首长，首长，怎么样？怎么样？
0: 快隐蔽！

0: 蛋了，我怎么感觉不到他？
1: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没事。
0: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喝。

全体坐起，原地活动15分钟。

0: 这，
1: 小陈，
0: 起来。
1: 连长。

0: 冻死了九个，再撑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1: 是吗？
0: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2: 当然，我有证据，
0: 早晚让你们看到。侦察机来了，隐蔽，隐蔽。

0: 彭总，彭总，有动向了。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
1: 再拖下去啊，战士们动也动坏了，还打什么呀？哎呀，这美一师够狡猾的，在盖马高原上走走停停，磨磨唧唧，这绝对是一只难缠的狐狸。
0: 是啊，
1: 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打？交给宋世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九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2: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3: 好，落实吧。
2: 是。

0: 六坛里。
1: 盖马高原这两天气温
0: 夜晚可以达到-40°，就算白天也有-30°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温度。
1: 天公不作美，战士们只能趴在雪地上过夜，
0: 关键是不能睡觉啊，如果睡着了就有可能起不来了，连干粮也快吃完了。彭总正急得团团转呢。
1: 高岗到朝鲜了吗？
0: 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古，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呢。
0: 我们和美帝之间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席，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
0: 三天了，你才睡了3个小时，你要再这样，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
1: 你们啊，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9兵团10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
0: 那干脆我也不走了，我陪主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一二四，哎，
1: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
2: 连长，你不用安慰我们，不就是零下四十度吗？
3: 我也听得出。
0: 同志们，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刚从团部领完命令回来。

0: 是真的，连长，我们终于整他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的在这冻死。
1: 但是。

0: 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比昨晚还要冷。昨晚咱们连冻死了9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道。赵元，啊，该你了。啊。
1: 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师部给咱们发粮食了。
2: 粮食，
1: 就是土豆。我数了一下，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
0: 来，拿着，拿着土豆，别着急吃，这玩意儿跟手榴弹一样硬，啊！还是老规矩。 放在胳肢窝里捂着，等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我是你连长，你得听我的，医生。世界上到底有几这么傻的孩子啊？都冻坏了，还给枪穿棉衣。
1: 我动枪栓了，把这支枪明天打不响。
0: 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啊，连长，还是你力气大。
0: 废话，全连人手榴弹第一名，白给他。你说。你说你傻不傻啊？看你动弹，来，活动活动。
1: 连长，别高兴，明天肯定这把枪打死五个美国鬼子。
0: 五个？
1: 五个。
0: 有志气，完成了。你要什么奖励？
1: 以后不许再叫我小豆包了。
0: 那叫啥？
1: 你要叫我刘慧兰同志，我已经是有一年兵龄的老兵了。
0: 行啊，啊，资格可真够老的。
1: 谢谢连长。
0: 天气太冷了，啊，千万不能睡，啊，困了，困了就拉下枪栓。这鬼老天气也不知道啥时候来
2: 啊。谁呀？我身上有枪。
3: 咋回事你？
2: 赶紧看看人咋样了，快。
4: 别动伤员，我来。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走。王自立，王自立，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这里，
0: 掐一下人中。自立，轻点啊，这嫩芽都被你敲掉了。
1: 还没使劲呢。
0: 王自立，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1: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没想到我缴获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
0: 哎，别动，把手放下来。放下。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1: 完犊子，车报废了。
0: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大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这条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来，来，
1: 慢点。
0: 这是药品，小心啊，小心！慢点。
1: 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 一会儿在路上，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

0: 这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两个人要都死了，
1: 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
2: 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0: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2: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状况。
0: 这个时候。
3: 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明白了，不管不顾往前冲，
4: 白金火，你可以呀，
2: 赶紧干活吧。
4: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
2: 你说啥，我听啥。
5: 就整那些没用的。来，
2: 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5: 是。
3: 马金火，你疯了？就算车跑不了，应该让人立刻隐蔽啊！不能白白牺牲人命。
2: 这条路我说了算。王振柱，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
3: 是啊。
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5: 不是。
2: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3: 是杨根思是谁啊？
2: 小金子，
5: 到。
2: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5: 是，队长。
3: 马金火，马金火，马金火，
2: 你上来干啥呀？ 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0: 最后一车物资了，
1: 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
0: 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个护航，

0: 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
1: 九兵团有动静吗？
2: 宋时轮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1: 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我相信他们。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10万铁军爬兵卧雪10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啊？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
3: 能不能打赢明天的战役，就看伏击了。
1: 长津湖之战。 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一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4: 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1950年11月27日，以轻步兵为主的国军第九兵团10多万将士，在零下30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10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正式打响。
5: 彭总，我是宋时轮。
6: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5: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6: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
5: 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7: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美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了，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3: 天亮还有飞机呢。
1: 是啊，
3: 电告宋世伦，
4: 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
3: 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1: 是。
3: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好。
5: 六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6: 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师，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

0: 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1: 下碣隅里机场。对，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这是全局的生死扣。失去了机场。 陆战一失，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

0: 进入战斗位置，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1: 小子们，
0: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鞠躬。
2: 连长，说叫我大名字。
0: 小子们，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
1: 谢连长。
0: 慢点吃啊！咱们步话机坏了，你去团部报件。
1: 300排战略零零七零高丽，
0: 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1: 是，连长同志。
0: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
1: 是，走。
3: 同志们，加紧收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攻。报告。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隅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又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
4: 几乎？
3: 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4: 107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5: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
1: 是。
5: 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Seco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uburbs.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这儿已经交了金工了，你们两个回去搬救兵，阵地一定不能丢。不是，我是狙击手，一子弹都没了，狙击个屁！赵仁贵，走。你是老同志，你懂。
1: 之前收集的名牌，帮我还回去，一会儿可能就尸骨无存了。必须给他们亲人一个交代。说，是连长。刘慧来同志，我命令你和赵仁贵立即杀罪。
2: 把这个铁疙瘩都带回去，大家伙，替我狠狠地打美国佬！
3: 连长，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
2: 不走，这是命令，走，把他给我带回去。
1: 是，连长，
2: 走。
1: 走吧，
2: 走吧，
1: 连长，连长。

大雨。

啊！

0: 杨根思，
1: 杨根思，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在长津湖之战阻击美军南逃战斗中，率部连续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最后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生命守住了阵地，年仅28岁，荣立特等。

0: 功或特级英雄称号。1950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部队进驻平壤，陷落敌手46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重新获得解放。
1: 主席啊，自我军入朝参战以来啊，今天你是笑得最开心的了。
2: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啊，是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哎，子龙啊，哎，把纸拿来。哦，
3: 是言志，主席是要即兴赋诗啊？
2: 哎，诗当然是要写的，不过先写一篇新闻报道。
4: 主席啊，您看你这么忙，新闻报道就交给新华社那些记者们去写吧。
2: 这么大的事，记者们写了要改要审还要上报，横生枝节，还是我亲自动手吧。
1: 当年啊，主席创办湘江评论呢，那可是笔走龙蛇呀，激扬文字，绘制方遒啊。主席是我们党内最多产最有文才的领袖了。
2: 总理，你高抬我了，我是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5: Mr. President, General Collins just returned from Korea, and now he's back in Tokyo. According to Walker and Allman,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sn't as serious as General MacArthur judged, well, our guys can only hold Busan.
6: Mr. Presid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taken Pyongyang now. If they put more troops in the field, we may be driven out of Korea. And we can't send in more reinforcements right away. So taking over the entire Korean peninsula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e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we can stay in Korea and if it could lead to a full-scale war with China or even with the Soviet Union.
7: What about MacArthur?
5: MacArthur thinks that the U.S. command should agree to cease fire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lso agree. But the North Korean troop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must stop their operations around the 38th parallel. This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Otherwise, we can either add more troops to the UN command and continue our attack, or we can blockade mainland China's coastal regions and bombard the Air Force bases and the cities. Or we can withdraw from Korea.
7: George.
8: A rescue plan for our boys is our top priority. We can buy time i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ill propose a ceasefire to China at the 38th parallel. And maybe we can figure out a way to turn the tables on them.
7: The UN command will not withdraw. Now, we may be able to get a military advantage if we ask for a ceasefire, but we cannot do that through negotiation because that would be to our detriment. Dean, I want you to send Ambassador Austin to the UN. It's time for him to make his move. And Bradley, I want you to send an alarm to all the commands around the world
9: to build up for an absolute all-out war.
5: Yes, Mr. President.
1: 吴修权发来的电报啊，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透露， 西方国家的意图是试探我们中国军队是否要越过三八线。
10: 他们这是想着斡旋停战呢。
1: 美国又在耍着两面三刀啊！据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掌握的军事情报，美国参联会今天向全世界各大战区的指挥官发出了战争警报，传达了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说白了，对我们发出了另一种威胁。
10: 联合国大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英国首相埃德里对联合国施加影响力，而美国的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又在背后活动。印度等亚洲十三国起草的方案已经形成了朝鲜和平方案，呼吁中朝两国控制下的任何军队不要前往三八线以南，这正符合美国的意图。
10: 一，立即在朝鲜停火；二，中国从朝鲜撤军，并不再在边境集结部队。哼，岂有此理！就凭这两条，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哼，无论十三国提案的动机怎么善良，但客观上是在助纣为虐，是在给美国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先停后谈，这不正是美国人急需的东西吗？不但釜底抽薪，还要求中国军队不准在边境集结部队，那美国人从此不再进入朝鲜半步，他做得到吗？谁又敢来保证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都不分，谈何公平正义？哼！
1: 我们的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才出兵。可是这十三国之前却从来没管过。
10: 退一万步讲，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安全他们考虑过吗？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追打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怎么办？如果美军追至中朝边境，中国可不可以重新集结部队防止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呢？这些十三国提案都考虑了吗？当年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不也是先宣布停战吗？结果呢，背地里不断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我们是吃过的。只要联合国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切都是空谈。
1: 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0: 话又说回来，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我们大概就这么五个要求：第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第三，朝鲜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外国不得干涉；第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第五，召集中苏英美四大国准备合约，不得单方签约。
1: 这五条实事求是，非常得体。
10: 不过在杜鲁门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1: 哼，
10: 苏联有什么想法？
1: 苏联方面的意见是，我们还是趁热打铁的好。
10: 是打是和，怎么打怎么和，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
1: 好的。
10: 对于亚洲十三国，特别是印度方面，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1: 主席啊，我已经通知外交部约了印度大使潘尼恰。
10: 好的。
0: 水门桥是古图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 是通往兴南的必经之地。在美陆战第一师到来之前，志愿军第二十军指战员已经将水门桥炸毁，陆战第一师工兵团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美军工兵又用两根长钢轨架了一座钢制车辙道桥。
2: 现在平壤解放了，西线基本上大功告成，东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两次，他们都给修复了。
1: 前方回话了，目前我们正准备第三次炸桥，这回啊，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全部炸毁。
0: 我敢死队员身背炸药，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0: 位陆战医师退路，被截断了。为了帮助陆战医师南撤，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和八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件，又动用八架大型运输机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两座悬崖之间。
1: 宋志伦，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医师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0: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彭总说他要向中央军委做检讨，没能完成全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
1: 九兵团的英雄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以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这是我军军事上一次惨烈的胜利，也是美军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失败。
2: 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美陆战第一师作为美军王牌部队，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路任务，但在长津湖之战中，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歼员达7321人。12月9日。 当美陆战第一师再次攻击古土里以南隘路阵地时，坚守在阵地上的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下属联队指战员，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0: 1950年11月6日到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对西线青川江南北地区和东线长津湖地区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联合国军判断上的失误，主动后撤，诱敌深入，将其引入预定战场，然后从东西两线分别组织战役反击，实施迂回包围，断敌退路，共歼敌3.6万余人，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38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了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潘尼加向中国副外长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包括13个亚洲国家联名呼吁参战各国止步在38线上，尽快宣布停战。
1: The Indian government hopes that China would stay north of the 38th parallel an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organize a meeting of the major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Korean conflict to start negotiating an armistice. We are positive that this meeting will help solve the Taiwan-related issue and help solve your question regarding the seat o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 潘尼加大使恐怕还不知道，就在昨天，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经成功地解放了平壤，联合国军在节节败退。在这个时候再提出保持现状，恐怕不太合时宜吧。
1: Minister Zhang, I do not doubt 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army. However, the key to a successful peace talk regarding Korea is not military action but political negotiation. Even if you drive all the Americans out of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can still bomb Korea from Japan and the war will never end.
3: 潘尼加大使，想必了解我国的一贯立场。我们和谈的前提就是，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美国的所有武装力量必须撤出中国台湾。
1: Minister Zhang, we can only achieve peace through negotiation, not through war.
3: 中国政府不想要战争。但是请13国在此事件上也要采取慎重态度。我传达我们3点立场。一，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这个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会劝说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回到本国。二，停止朝鲜战争和朝鲜的和平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步骤进行。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必须得到保证。
1: Mr. Zhang, I'm sorry. All I can say is that everything has to be based on the ceasefire. The 13 nation proposal clearly calls for it. And I want you to know,that if China can promise not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you will be welcome and supported by us.
3: 大使先生，这是你个人的言辞啊，还是代表了亚洲13国的态度？
1: By signing this proposal, India wants to achieve more than just peace for Korea, but obtain the unity of all Asian countries.This is the collective voice of all of Asia. I hope China can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2: 妥善考虑。当美国侵略朝鲜、侵略中国台湾的时候，你们谋求和平的理念去哪里了？为什么13国不宣布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呢
1: ？Minister Zhang, as I've told you, we are aiming to seek unity amongst all Asian countries.
3: 如果各国代表真的想调和朝鲜和平问题， 那么就像苏联代表提出的，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而不是其他的。
4: As the Soviet Union did.
5: 作为外交礼节，张汉夫不便当场罚你。可是啊，他对潘尼加提出的几个诘问倒是掷地有声，没想到他们会是这种态度。
6: 联合国从来都是被美国左右，你看吧，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他们想要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吃硬不吃软，如果我们真把部队摆在三八线后头几个月不动，那就说明我们软了。
7: 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绝不会再趴下。同时，也要让亚洲十三国清楚地看到，中国有能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不然，他们就会一边倒，彻底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8: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化认识、主动作为，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突破。
1: 河北仁心药业近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急需中药检验检测、生产工艺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得知企业需求后，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企业，依托安国与河北大学共建医药产业研究院平台，打通校企人才输送渠道，缓解企业用工缺口。
2: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精准掌握企业在用工、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1: 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我省各地立足县域产业基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
3: 聚焦绿色化工产业，我们将持续强化化工园区载体支撑作用，加快推动大临港化工园区耦合发展，统筹推进临港、港城、中捷、南大港、吕桥等五大园区融通协同发展，实现机制打通、设施联通、规划一张网、产业一张图，
4: 以市场化带动专业化，精准谋划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运作模式，畅通人才、土地、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流转，创新招商模式，推行产业链招商加以商招商加基金招商三维模式，着力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5: 我们将强化规划引领，精准谋划储备，系统梳理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重大工程，充实项目储备库，确保项目谋得准、接得住，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全力破解用地、用能、环评等要素制约，为具备条件的项目按下开工快进键。
1: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按照传统产业稳底盘、新兴和未来产业快发展的路径，推动集群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单点离散型向链群协同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数字双驱动型转变。
3: 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为企业提供普惠性数字化服务，拓展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分级分批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园区建设，以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提档升级。
6: 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延伸、向产业聚焦，拓展县域企业融资渠道，持续优化河北特色产业带、集群带、特色产业集群带等专属县域信贷产品，制定一企一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适配性，
7: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等工程，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邓领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0: 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省长王正浦出席活动，并为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颁奖。
1: 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设计理念与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次设计周，展出设计精品3300余件。王正普参观了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雄安设计未来城等展区，了解国内外工业设计先锋理念和创新成果。金卢伟工业设计奖是依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本届设计奖吸引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6844件作品参评，并增设专项赛道，推动前沿设计创新成果精准对接我省产业发展需求。经过海内外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1项至尊奖、6项金奖、10项优秀新风设计奖、20项优秀产品设计奖、3项未来之星奖。颁奖典礼上，王正普为至尊奖获得者颁奖。省领导张国华、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昨晚的第7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颁奖现场，40项作品凭借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优异的产品性能脱颖而出，其中至尊奖花落雄安。创办以来，金卢伟工业设计奖已累计吸引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0件作品参赛。经过海内外专家认真评审，京雄快线列车荣获本届至尊奖。京雄快线列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GOA4 全自动驾驶技术，运行时速达200公里的市域地形车，致力打造高速安全、绿色低碳、智能先进、舒适便捷的都市快轨列车。
8: 本列车以自主可控的中国标准为根基，不仅为打造京雄1小时都市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服务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建设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车辆基石，更构建起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速市域轨道。

0: 件作品参评，持续提升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其中，双摆臂灭火侦察机器人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W4 股声纹翻译耳机、碳纤维场地自行车、迎水220千伏变电站、易创未来获金奖。
1: 我们是用于消防救援的侦察灭火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进行高压水去灭火，也可以用360云台去进行侦察，适用于废墟或者是楼梯间，然后一些危险场景上的一个机器人。
0: 来自深圳的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是第三次参加金芦苇奖评选，此次他们带来的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可实现全流程无人化自动运行。
2: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检验的一个结果上，我们融入了 AI 的一些功能，同时我们把机械臂融入到了我们产品过程中去，提高了我们整个检验的一个效率。
3: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用于室内木质赛道的碳纤维竞技类的场地车。我第一次来雄安，第一次参加金芦苇奖就获得了金奖，对我及我的公司、我的团队有非常大的鼓舞。
0: 下一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将紧紧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重点任务，做好获奖作品跟踪服务和落地对接，推动更多设计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进一步提升奖项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带动效应。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天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举行。今年的数博会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哪些新朋老友又将如约而至？相约数博会，跟随记者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7: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明天呢，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来到现场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内容丰富，四大主题展馆，一个数字人才招聘馆，两个室外体验区，总展览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一批数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场景等成果将在这里集中展出。
0: 在数据要素主题馆，中国移动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品牌移动天工，让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实现数字化转型。
8: 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和强大的算力平台，部署了工业大模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智能底座，为我省107个产业集群实现低成本数字化转型。
0: 包括中国移动在内，本届数博会汇聚了华为、科大讯飞等科技龙头，中国中车、和钢集团等制造业巨头，覆盖国产化算力与通信网、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此外，俄罗斯出口集团、欧亚投资集团等几十家海外企业也将参展。截至目前，海内外参展企业达1000余家，
9: 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海外买家团和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0: 除了常规的主题展区，本届数博会还创新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展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数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将3天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展会后，一批前沿科技展品将常态化入驻怀梦空间线下展厅，同时打造河北省首家黑科技产品体验店和石家庄首家机器人 6S 店，面向海内外客商长期开放。
9: 本届世博会上， 镇定数字小院正式

0: 启用，打造城市数字会客厅，构建会前精准对接、会中合作洽谈、会后跟踪落地的全流程服务机制。
1: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做成了大产业，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2: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3: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4: 今天我们哈布村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2: 小小花生结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5: 俺们负责园啥六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6: 高兴吧？
5: 那当然高兴了。
2: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6: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2: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10000元。果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0000余人增收。
7: 主要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这就是咱们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2: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1: 石家庄市平山县聚焦民生领域极难筹判，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泊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石家庄市平山县住建局门口，一块院内车位免费开放的牌子格外醒目。
6: 这些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了，我们就可以办个事儿，直接把车停进来，非常的方便。
1: 为方便群众停车，平山县自7月1号起，对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包括县委县政府在内的11家机关单位院内停车场、城区主自干道及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部24小时免费开放。同时还通过对城市闲置空地、老旧市政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铺设便民通行斜坡、新建农贸市场配套停车场等举措，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停车资源。
8: 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了哈，门前都敞敞亮亮的，顾客也嫌多了，来走也方便了。尤其那个骑手来取菜的时候哈，电车都直接来取过来了，取菜也方便了。
9: 免费停车政策实行以后呢，现在的市民也是

0: 自觉地把车停到车位里边，对我们的平常的交通秩序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小小停车泊位彰显民生温度。近年来，平山县大力实施民生工程，累计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71亿元的133个城建项目，先后建成人民公园、桥东地表水厂等项目。同时，当地不断提升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服务水平，打造两个一共体，新改建中小学57所、幼儿园50所，实施小学生上下学免费乘坐公交车等一系列便民举措，方便居民生活。
2: 以前这是一条断头路，每次要去北约外环都得绕行，然后现在这条路打通了之后特别方便。
3: 以前没有这个市场，在这菜店里边买，现在呢有了这个便民市场，这个零食点，这个也挺方便的，各种菜都有，菜也比较新鲜，挺好。
1: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邢台闭幕。来自全省13支代表队的4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
4: 今年我省的国赛项目培优赛共设置12个赛项，赛项设置紧贴产业发展前沿以及企业岗位需求。本次南部赛区设置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4个赛项。
5: 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学校感觉这些比较好玩，就想参加比赛，想以后干关于这些工作。
6: 通过这个比赛呢，学习了很多东西。到比赛阶段呢，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回去以后呢，还是要这个继续提高。
4: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交流分享会，来自职教一线、产业车间、技能竞赛赛场的4位技能人才分享自身技能成才奋斗历程。
7: 看到同学们也像是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热爱的技能，包括学习技能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光明的一个前途吧。
4: 赛场同步配套开展技能成果展示、产业对接、人才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打通技能竞赛、成果转化、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联动通道，实现以赛聚才、以赛兴产、以赛赋能的多元育人成效。
3: 从我们学校落实的情况来看呢，在校生能够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竞赛。这些年呢，全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赛道也是给予了非常广泛的这种关注。技术技能型的人才各个岗位上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8: 接下来，国赛项目培优赛中部赛区将于10月份在石家庄举办。大赛设4个赛项，赛事将为全省广大技能青年、一线从业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技艺、提升自我的优势平台。
1: 近日，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暨送祖国、唱家乡、承德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在承德兴隆拉开帷幕。
9: 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以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为主题，整合文旅、文物、体育、县域景区等多元资源，现场集中发布秋季精品线路、特色活动及惠民举措。推出的线路串联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坝上草原、雾灵山等核心景区，
10: 围绕五彩斑斓的秋景，推出了历史文化、自驾摄影、丰收采摘、温泉康养、登山揽胜5条精品旅游线路，加上古城探秋、入戏山庄、金山岭长城、国际越野大赛等25项文旅赛事活动，
11: 把优质的旅游线路推送给承德200余家旅行社，针对性的开发2日游、3日游以及周末微度假游产品，同时加大线上线下的推广力度，组织更多的游客来承德赏秋。
9: 活动期间，送祖国、唱家乡、承德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同步上演，承德、承德、兴隆等一批扎根乡土的原创作品精彩呈现，生动展现承德的山水风光、城市气质与人文温度，
12: 把承德的好山好水都唱给我们游客听了，从此对承德有了一个特别新鲜的印象。中秋节或是国庆节的时候呢，准备喊上亲朋好友一起到承德再一次进行秋天的旅游。
1: 近日，第四届赞皇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暨产地对接交流会举办，为酸枣仁全产业链搭建资源对接平台，集中展示赞皇酸枣仁产业发展成果。
9: 活动期间发布了2026年赞皇县酸枣仁产业白皮书、酸枣仁新产品及系列标准。赞皇县分别与相关企业完成14项签约，涵盖中药植采、战略投资、贸易渠道拓展等多个领域，签约总金额达35.88亿元。
13: 我们这一次发布会带来了22款我们已经研发的新产品，其中有些产品已经销售过亿，那么我们下一步要把酸枣仁呢，从这个影片到它的提取，到新产品的开发，到它的功效的现代化挖掘，用识字化或智能化赋能，然后呢，为我们赞皇产业了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9: 据介绍，赞皇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酸枣仁产业，目前已形成涵盖种植、加工、研发、营销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枣仁加工产业集群和购销加工集散地。全县已聚集超过300家企业、1500余家工户，带动上万百姓就业。今年6月，赞皇酸枣仁获得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称号。
14: 下一步，我县将借助本次大会平台，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提升产业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推动赞皇酸枣仁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顺利完成篮盘与篮体的吊装合龙，标志着花坛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花篮预计将于9月25号正式完工亮相。
15: 现在是9月21号的晚上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的施工现场。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篮盘呢，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与篮体进行一个合龙。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进行花卉的最后插制工作。
16: 篮盘上的花卉安装已经基本完成，牡丹、荷花、月季等10余种仿真花卉错落有致，搭配寿桃、苹果、石榴、葡萄、柿子等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施工人员参照花篮小样模型，精准定位每一处花枝的摆放位置。为抵御大风天气，每一只巨型花材都需要焊接固定，确保花篮在国庆期间经得起风吹考验。
17: 一些有空隙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填充花补一下。花篮咱们也是真假结合的，就是有部分这种鲜活的植物是叶子花，是有这个秋天这个丰收的感觉。那我们主要是几种就是新花型的这样一个运用，像芍药，包括上面有一些这样像水仙呀、蜀葵呀，主要是花型上面的创新。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咱们春天常见的像桃花、杏花、梅花这种不同植物，我们把它这个特点做出来，让大家能够也是比较好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15: 现在是9月22号的凌晨1点，我身后的2辆大型吊车正在将篮盘缓缓吊起。那这个篮盘的直径是12米，总重量呢超过60吨，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这个篮盘精准到合拢到篮体之上。
16: 整个合拢过程紧张有序地进行，篮盘吊装是花篮组装中最关键的环节，篮盘和篮体的对接精准度要求非常高。两台吊车协同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全程控制在20分钟内，保证了合龙的精准度。随着篮盘稳稳落位，固定焊接完成，2026年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实现篮盘与篮体的完美合龙。这一刻，现场施工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往年花篮南北两侧花果呈对称一致的镜面景象，今年花篮在设计上创新采取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果造型。接下来3天，施工人员将进行花篮底座的花卉布置和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等区域的景观布置。此外，禅街沿线多组主题花坛也在同步施工中，首都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
1: 下面请看简讯。
18: 昨天，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以无线创新普惠未来为主题，吸引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产业链重点企业的1200余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 6G、 卫星互联网、电磁空间安全等展开深入研讨。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旱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今天，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游泳军团继续闪耀赛场。在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以4:02.71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金。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6金1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登高望远，饱览秋日好风光。

晚上好，来看天气。临近中秋节假期，我省天气舞台有降水、有大风、还有雾。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在西部这一带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除了南部这一带多云之外，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大风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会出现在沿海一带和章城两地的北部。明天早上在中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雾，正值走亲访友的高峰期，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未来几天的气温虽然有波动，但是大都在舒适区间。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3到30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18到30度。保定多云转晴，17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20到30度。邢台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20到32度。玄新区多云转晴，19到30度。定州多云转晴，18到29度。新集多云转晴，19到30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2到28度。感谢收看。

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一条神奇的自然分界线，从空中俯瞰这片山河，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在地图上把同一时间内降水量相同的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的线被称为等降水量线，也叫等雨量线。一条400毫米等雨量线分隔出农耕与游牧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催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系统。这里不仅是湿润气候与干燥气候的分界线，也是双方爆发纷争的古战场。行走在这条线路上，总能与历代的长城不期而遇。熄灭战争的烟火，这些长城早已失去锋芒，却凭借残存的雄姿勾画出曾经的金戈铁马，鼓角争鸣，讲述着这片大地对军事防御之道的探寻与思考。

0: 真有点喘。这条线是第二次来了，天气很给力。
1: 摄影师贾克一直坚持在400毫米等雨量线上行走，寻找这条线上历代长城的过往，拍摄他们的遗存。
0: 从这个风锤看下去，两条长城并列，右边呢是明长城，左边呢是汉长城，两条长城并行在这儿，它们起了共同的一个作用，防御草原民族的入侵。
1: 长城从来不是一道孤立的长墙，烽燧、敌楼、官堡、卫城、屯田、邑城，都在宣告这是一个巨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使命在长城最初被修筑时就已经注定。它究竟如何真正起到防御作用？或许站在主导者的角度才能窥得一二。公元前223年，咸阳秦宫大殿里，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仍批阅着城山的简牍。此时大将军蒙恬正率领30万大军与匈奴作战，桌案上的一份物资消耗报告不断提醒他尽快做出决断。从中原一路跋山涉水，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每运送一担粮食到北方前线，路上运输队就要消耗192担粮食。运粮效率低，运力不足，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造成大军补给崩塌。这种高消耗与高风险对于

0: 刚刚建立的帝国来说，绝非恰当的举措。咸阳月下，秦始皇权衡再三，一道修筑长城的旨意飞驰北京。
1: 秦始皇他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他是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所采取的一个全国性的这个也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行为。原因是他已经统一了中国，那么他进一步的军事目标其实就是匈奴。匈奴的军队他主要是游牧的骑兵，那么它机动性很强，冲击力很快，因此的话它要修筑长城，通过修筑长城的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游牧骑兵的快速性机动性的这样一种压力，很好的去保障咸阳以北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防线。
0: 坚固的长城防御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迟滞游牧骑兵的速度。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这种线性阵地防御的军事思想，经过千年时光，仍未过时。

0: 统一的中原王朝也因长城有了边塞的概念。边塞多苦寒，长城沿线的冬日漫长且寒冷，守边将士真正接触战争的机会并不多，巡查预警是他们最重要的日常。与长城墙体相伴相生的烽燧星点分布，划定着他们巡查的路线。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呢，是固阳秦长城。在固阳秦长城沿线啊，分布着比较密集的烽火台。我们看到这个右手边呢，是一座土筑的烽火台，还有远处呢，有这个石筑的烽火台。这样的烽火台呢，大概每隔5公里会分布一座，分布呢是相对比较密集的。
0: 烽火传递系统是长城防御体系的神经中枢，历代烽火制度涉及军事机密，很少被文献记录保存。直到居延和敦煌出土了大量汉代屯戍遗件，汉代烽传制度才渐渐清晰。汉代已知用于报警和传递军情的烽火信号有5类：烽、表、烟、炬火、机心。烽、表为标识物，烽是用草类编织或木料做框后，蒙上白布挂出来的报警信号，分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形状。表是可折叠的旗帜。烟是在烽火台燃火，通过高出烽台顶部的烟囱升起烟柱来报警。炬火是点燃芦苇树做成的火把并举起，主要用于黑夜。机心是烽燧之外堆起巨型草垛并将其点燃，为重兵压境时所用。
2: 如果说匈奴人白天来进犯，举二烽，翻一个吉星；如果说匈奴人晚上来进犯的话，翻一吉星，举喉上的炬火。晚上天特别黑，只有火光，对面的这个烽火台才能够发现你所传递出来的信号。所以晚上的信号主要就是这个炬、吉星。
0: 新疆巴州玉里县境内荒无人烟，

0: 在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150公里范围内，残存着11座烽燧。这些被称为孔雀河烽燧群的建筑，始建于公元670年，是唐王朝为防止吐蕃偷袭燕齐镇设置的警风线路。考古人员从这些遗址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从而获知了唐代烽火的独特密码。
1: 这个呢，就讲的是一个平安火制度，临河烽，那个烽燧叫临河烽，撞上，当风，四面罗集，日无动静。临河烽呢，向他的上级管理机构游艺所进行汇报，获得的结果是一无动静，就是像表明了是平安无几。
0: 每晨即夜，平安举一火，文景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即夜平安火不来，即疯子为敌所捉。约定缜密而清晰，伫立在大漠边塞之上的烽燧，连点成线，连线成网，构建出古人复杂而快捷的情报线路。作为使用了长达千年的防御系统，长城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复杂和完备，而对这一庞大体系做出贡献的并非只有农耕民族。

0: 了马车冤，飞过走走往下。
1: 五月的坝上，春风直来，枯黄的草丛中抽出嫩芽，沉睡过漫漫冬季，这一刻开始苏醒。土城子城址位于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上邑县三宫地镇，这里被认为是北魏六镇之柔玄镇故址，也有人认为是怀荒镇故址。北魏是中国第一个修筑长城的游牧民族政权。公元前398年，拓跋圭建政之初就开始实施一系列汉化改革，稳定政权。而北魏一心南下中原的战略，给了北方地区新的势力柔然不足进入的机会。为防范柔然，公元423年和公元446年，北魏曾两次大规模构建自己的长城防御屏障。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北方边境，在继承秦汉长城制度的同时，北魏又在北部沿线修建了一系列军阵，将军事主力集中于沃野、怀朔、武川、抚明、柔玄、怀荒六镇，和长城烽燧共同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北魏的六镇为长城在这片广袤大地上书写下独特风貌。700多年后，一部分北魏长城与金代长城融为一体，配合新的壕堑，以具蒙古铁骑。漫长的时光里，长城的防御体系不断增加，而那些曾经的边塞重地，在机缘巧合之下，有些已静默荒弃，有些却车水马龙，

0: 熙熙攘攘的人流，飞速驶过的汽车，为这座城市带来现代化气息。在他们背后不时隐现的城墙，仍显露出这座城市600年前作为九边重镇的威仪。九边是明代人对长城的一种称呼。明长城蜿蜒陈列，从辽宁虎山到甘肃嘉峪关，全长8800多公里，分设9边11镇。各军镇内部设置基本相同，分别设镇、路、卫、所、堡5个级别的军堡，往来策应，既分段防守，又互相连结，各负其责。明代对长城设计的巧妙，更是超越了任何一个时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长城考古不断发现，总能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
1: 但是看的还是挺吓人的啊，就是咱们看见山顶上那个台子，就是我们这次要去的这个终点。
0: 尚恒近年来负责北京建寇长城的考古工作，他的团队在143敌台西侧发现了一道特殊的门。
1: 你会看到这个暗门跟正常的关口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在位置上，它的位置通常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其次呢，这个门的规制呢是比较矮小的。
0: 穿越长城的通道大约有三类，其中较大型的是关，属于古代连通塞外与内地的重要地理门户，一般设有重兵囤积防守，如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等。中等是口，如慕田峪口、张家口、古北口等。最小的即为暗门，顾名思义，就是伪装隐藏起来不公开的门。
1: 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减少这个被动挨打的这个局面，明朝的守边将领呢会派一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深入到蒙古腹地去刺探情报。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往往是说着蒙古人的话，穿着蒙古人的衣服，乔装打扮，然后呢以各种方式呢进入到蒙古大营里面去。那么他们在去往外边边外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选择走这个门出去。
0: 从暗门进出的士兵返回后还需验准暗号方能进入，他们是明代时期最为特殊的部队，其中一支最具传奇色彩，因需要彻夜在外活动，被称为夜不收。他们往往深入敌营执行特殊任务，风险极高。辽东档案记载，在万历年间，夜不收被捉被杀的实例比比皆是，以致每次轮到执行任务，夜不收必先与家人诀别，如果平安回来，还要烧纸焚香庆祝。一道暗门几乎隔开生死，这样的生死别离几乎上演在每一个长城墩台。据《明孝宗实录》记载，自边至城每10里或8里只用大墩筑墙围之，薄夜不收5人戍守。隆庆4年规定，每墩少军5名，夜不收2名。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对明长城全线超90%人工墙体进行了分辨率接近厘米级的连续拍摄，已发现120余道暗门遗存。2023年1月，他们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明长城段发现了暗门家族中最为隐蔽的一类——突门。
2: 前面就是那处突门，它是暗门家族中最特殊、最有历史价值的一处遗存了。 当我们进到这个暗门里头呢，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懂它为什么是凸门，是因为它最外头一层砖啊，的确是伸出了这个墙体，这就是墙体原来的表面。

0: 我们在上面还可以看到大量的抹灰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它原先被击破的部分。
1: 凸门是所有暗门中最为秘密的出口，外面用一层砖砌上，从外面看和城墙一样，让敌人无法分辨。凸门没有被击破的时候，完全是隐蔽状态。一旦需要出兵制敌，里面的士兵可以迅速击碎表层墙，破墙而出，侧面夹击敌人，甚至可以把火炮从凸门推出。
0: 凸门自墨子《背凸篇》里记述之后，一直到唐、宋、明、清都对它有历史记载。清末魏源他都说，凸门是怎样呢？藏于九地之下为暗，动于九天之上为凸。他对于古代的这个军事智慧有着很高的评价。所以说，这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设施，带起了2000多年的军事智慧。
1: 距离凸门不远是同属冀州镇的山海关，长城在这里将高山、雄关、大海连成一体。山是山势陡然拔起的519米的角山，海是渤海，山与海构成了天然屏障，在山和海之间8公里的狭长孔道上，被人为构筑了一道独特城防布局。一幅万里长城山海关古建筑复原图，向人们展示着中国长城线上最负盛名的关城体系，防御纵深的立体化防御布局一目了然。内层以关城为核心，辅以瓮城和罗城，外层主要是3点分布的少城、义城、前哨城堡和各种关隘、封后等，与内层核心形成犄角之势。整个关城系统既有陆防设施，也有海防设施，显示着设置上的匠心独运。山海关所辖之地，南起老龙头，北至燕山深处的九门口，绵延26公里，险要地段设置了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等10个关隘，43座敌台、51座城台、14座烽火台，拱卫森严，守望相助，功能明确，攻守自如，共同铸造了山海关大纵深防御体系。由海至山，长城连绵于大地之上，一路向西，必定要在金山岭停下脚步。这里是欣赏和研究明代长城建筑结构的理想之地。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层雾，照射在长城的青砖上，用手触摸冰冷的城墙，温度仿佛正从几百年前缓慢传来。
2: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金山岭长城的将军楼，这个敌楼呢也是金山岭长城的指挥中枢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敌楼的一层，这种拱券式结构，它是周围四周有舰窗，中间是通道，而且在这一层是当年是可以储藏军械物资以及通过舰窗对外作战。我们上了现在2层之后，大家看到这个中间这个位置，这个房子，这个叫楼橹，通俗易懂铺房，也就是士兵当年在这2层上面这个小房子住，这个遮风避雨啊，防寒保暖性啊，比1层更好。四周呢还都建以环以垛口，这个垛口又可以对外作战。
1: 鳞次栉比的敌台是金山岭长城最显著的标志，这是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的创举。 而金山岭一线的长城也由他主持修筑。在戚继光的设计之下，空心敌楼、烽燧、支墙、挡马墙、障墙等一系列军事设施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想真正体会金山岭的防御严密，需要通过一场想象当中的攻防演习。关外，一队敌军骑兵风驰而至，他们的行踪已被前方哨探探知，沿途烽燧发出预警。在东西走向的长城主线之外，从将军楼向北伸出一段支墙，作为向前延伸的阵地，与主线形成夹击包围之势，围歼来犯之敌，这是第二道防线。如果敌兵作战勇猛，再向将军楼指挥中心突进，将军楼之外的山坡上还有第三道防线，挡马墙，犹如拦水大坝，陷戎马之卒于墙外。这些错落的短墙是第四道防线，障墙。在依山砌石的长城上，障墙占据了马道宽度的三分之二，仿佛屏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墙上的瞭望孔和射击孔兼有防御和反击功能。这道半圆形站台，墙体有射孔，建在将军楼外侧，称作月墙。一旦敌兵突破挡马墙，守城士兵会凭借月墙射击堵截。假如敌人登上月墙，将军楼一层的守兵可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夺口，形成第二层火力。二楼上的楼橹也可以从夺口射击，形成第三层火力。三层火力交叉配合，构筑起将军楼的最后一道防线。戚继光生活的时代，正是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进化期。他组建车步骑营，创造了车、步、骑多兵种配合的战法。一是用火器为中心，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只是这些威力强大的多兵种作战和严密的联合防御体系，始终没有机会得到充分验证。戚继光镇守冀州16年间，仅有小股敌人骚扰。史籍记载，鞑靼曾准备南犯边境，但在长城外徘徊2月，终不敢进。长城防御打造的铜墙铁壁，以强大火器的威慑力，令北方游牧民族望而生畏。
0: 很多人认识长城呢，认为长城呢是为打仗修的，因为长城是个军事防御工程嘛。那么实际上呢，长城是为不打仗修的。中国的长城，很多地方长城呢都没打过仗，即便打过仗的地方，它绝大部分时间也不打仗。要长城就是为了规避战争，减少战争，是为了不打仗。所以说，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呢，就是它是守望和平。
1: 长城因战争而生，以和平而藏。数千年斗转星移，曾经的豪情壮志与凄清别离，在时光酝酿下，终演化为和谐展望与温暖传递。大地之上，古塞雄关伴着身后一片人间繁华，于阳光下独自安详。不战而屈人之兵， 或许才是长城修筑者真正的用意。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郭院长，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99师的一个团，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
2: 郭院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

0: 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川县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道的要隘沙子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孙渡三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
1: 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
2: 好啊。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1: 弟兄们，
3: 加快速度，
2: 到了贵阳，重重有赏。出发！
3: 委员长，第十路军参谋长孙渡前来报道。
1: 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哎，
3: 这孙渡可够机警的，
1: 三天跑了700里。
3: 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咱们红军2万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中求胜啊？
4: 胜命险中求啊！
3: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4: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0: 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校长，您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哎呀，我们的麻烦大喽！
3: 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面追赶呢，这叫背道。

0: 道而驰，
1: 哎，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嗯，
2: 你就是红军？
3: 对，我就是红军。
4: 我们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去云南。
5: 我们签字画押，一言为定。
3: 这个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同志们，

0: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共歼朱毛红军与金沙江以南地区。
2: 是。
3: 敌人的脚步太快了，北渡吴江，朝咱们包围了过来。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呀。
4: 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在云南的东部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首先先直逼昆明，迫使龙鱼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回来保护昆明。
1: 凡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
1: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拼。平平，
2: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3: 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2: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3: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这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2: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潘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
3: 你骂谁是孙子呢？我说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幸福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还有，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嗯。
4: 要求换的呀，你看
5: NPC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6: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
5: 真
6: 服了你了。
4: 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
6: 哎呀，还搞起创作了，可以啊你。
4: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6: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

0: 应该会很有感情。
1: 那可不是吗？
2: 这儿啊，我可太熟了。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0: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0: 有可能。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1: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0: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1: 男朋友啊？
0: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1: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1: 最好。
0: 记着这个人情啊。
1: 必须的。
2: 你们俩上去，我再下来。
3: 你好，客户。松彪在吗？
1: 松彪。哦，
3: 松德全，松总。啊，
1: 松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1: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1: 哎，松总今天没来。

0: 哎，棍儿哥，棍儿哥，
1: 冯彪呢？找不着人了。啊！
0: 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这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嗨！
1: 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0: 我们不上班还靠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知道啊，
1: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几个人吃的？
0: 就我们四个，
1: 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0: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2: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0: 行了。
2: 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0: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啊，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啊，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田宫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公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0: 你废话，谁啊？
3: 石若，
4: 老板，
5: 别账。
6: 你好，九十六爷。
7: 哦，好。嘿，这里啊，放哪？
6: 来，扫证吧。再来哈。
0: 嗯。

0: 行方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方？
2: 嘿，
1: 认错人了还？
2: 我不是行方！
1: 干嘛？你干嘛？
2: 我不是。秦风，出来！
3: 秦风，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
1: 别锁门。
2: 我是警方，你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3: 不能，
0: 就在这说。人呢？
2: 什么人？
0: 钟彪。
2: 我不认识。
0: 警方，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生参战了。公子，锁门，咱们走。
2: 哎，别锁门，他刚走。
0: 刚走？走去哪儿啊？
2: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0: 走多久了？
2: 刚走20分钟，冷冻车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0: 车牌号码是多少？
2: 车牌号，平 AC 9635。我能出去了吗？
3: 不能。
4: 快点，再快点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5: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6: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滚滚滚滚滚滚！别那么死我！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他呀，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我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3: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0: 滚滚滚滚滚滚！
3: 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做成。
3: 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0: 这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
1: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
2: 做了这个云茂商城。
0: 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询问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备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 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
3: 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4: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5: 哎，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了，你来
1: 点吧。
2: 方子，哎，小万呐，哎，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4: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哎，这样，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3: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4: 对对对对，
3: 来，
4: 躺床上。
3: 好，来
4: 来来来来。
3: 好，哎，
4: 哎，您看他，哎，
3: 对，您看我，哎，
4: 一二三，
5: 哎，老方发过来的，
6: 我妈她怎么了？我妈她怎么了？她都跑医院去了，
5: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7: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三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5: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7: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周莽，
1: 谁让你们审讯封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2: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3: 你，哎，棍儿哥，这，
1: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
1: 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属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沈军是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的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3: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1: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风标不是秃了口的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1: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0: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
4: 不是为案子，那你要干嘛？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5: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1: 好，
4: 你去吧。 你们仨干嘛？示威呢？
2: 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4: 哦，那什么事儿？
2: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4: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了，这我们都记在心里。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2: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
4: 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是啊，到站下车嘛。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
2: 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4: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2: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4: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2: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战地儿了，你别忘了。 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4: 站住！坐下。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风标抓了。 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2: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0: 你们啊。 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嗯。

0: 过去。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1: 过去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2: 对对对，都赖背头。
3: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0: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3: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2: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3: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1: 怕什么，干就干。
2: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0: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3: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那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0: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3: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1: 别叨叨了，国军，我加入。
0: 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嘛。
3: 好，还是老规矩，云豹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2: 陈阳呢？
3: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封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1: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彪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2: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3: 小潘说的没错，
0: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3: 怎么讲？
0: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封彪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3: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Thank you. 邹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4: 来看一下啊，
5: 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你说谁啊？哎，
1: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2: 没有，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1: 陆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然后就把我放了。 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
2: 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3: 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4: 这还用你说？
3: 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传媒方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儿还多少狗屁刺儿吗？
2: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踏实。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
1: 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

0: 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
1: 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警保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替副支队。
0: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2: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1: 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
3: 师傅们早啊！
4: 徐妹儿，
5: 有一个好消息啊！我要告诉你，
4: 你说，
2: 你说，你说，
5: 你说。
3: 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6: 徐曼，那你的我找到了，
3: 人找到了。好，好，好，你慢点说。
6: 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
3: 好，谢了。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
5: 们说。你先说。
3: 我先说。
4: 啊，你说，你说。
3: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0: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3: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去？
1: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0: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小吕已经没事了。
3: 真的假的？
1: 真的，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
3: 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呀、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0: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
1: 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3: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1: 这事儿能唬你吗？
2: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2: 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
1: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2: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3: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0: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1: 听，
3: 小吕，
2: 嗨，
7: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8: 干嘛？
7: 去省厅，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

0: 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

0: 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盈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

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相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门将着力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上下功夫，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1: 首先呢是稳数量，严控占用，足额补充，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我们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2: 刘国宏表示，其次是围绕优结构，将坚持把耕地保护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耕地布局和生态空间优化，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实现耕地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此外，聚焦强监管，自然资源部门将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强化日

0: 常执法监管，依法严肃查处侵占耕地、破坏耕地等问题，坚决遏制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通过严肃的考核和激励约束措施，推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
1: 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2: 矿啊，一般都是储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为此呢，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陆域1:5万区域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51%，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摸清资源能源的家底。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为了加大勘查开采力度，十五五将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新发现一批大中型矿产地和油气田，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自给率，增强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的底气。与此同时，还将持续开展存量资源再评价，将共伴生低品位难利用的矿产资源盘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我国向社会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3: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0: 不久前，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荐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已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5年保护成效评估工作，我国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均呈现好转态势。
0: 评估结果显示，十四五期间，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秦岭地区、海岸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区域重大战略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持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稳中向好，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植被覆盖等主要指标均有提升，水环境、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未发生特大、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落地见效。具体来看， 长江经济带水生态。

0: 在环境治理成效提升明显，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物种多样性稳步回升，流域干流水质长期稳定在二类优质标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成效整体突出，红线内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植被覆盖指数提升2.1%。青藏高原珍稀高寒物种栖息地持续稳定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提高8.7%，植被固碳能力指数提升3.1%。秦岭地区生态修复成效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稳步提质，红线内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7.1%，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提高3.4%，海岸带红线区域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有所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经济活动背景下，实现了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稳中提质。
1: 商务部日前公布我国今年前8个月引资数据，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30%以上，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超40%，外资正加速投向中国新产业新赛道。
2: 最近一段时间，新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密集落地投产。在广东佛山，投资超100亿的赛威华南智能制造基地开始运营，这是这家跨国企业在中国建设的第3个生产基地，预计年产45万台减速电机，主要面向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等产业需求。在江苏昆山，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天纳克的全球创新中心不久前启用，创新中心整合了动力总成、空气净化和火花塞3大业务，未来5年研发投入预计达到5亿元。
3: 当下正在发生转变，我们不再仅仅是立足中国、服务中国，中国本土的技术已经开始驱动全世界发展，源自中国的技术正在向全球各地输出。
2: 今年前8个月，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摩根士丹利等众多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经济正持续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赛道具有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1: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深圳湾、福田、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26.3万、21.2万、19.1万、12.6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25万、20.2万、19.8万、13万、9.5万人次。珠海拱北、横琴、青茂、港珠澳大桥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38.3万、12.1万、11.5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38.8万、12.7万、11.9万、10.6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

0: 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双节将至，各地推出丰富的活动，为居民游客欢度假期提供了多样的选择。
2: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上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月饼是中秋节的传统美食，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3: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很忙不过来。
2: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4: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2: 双节临近，除了选购月饼，鲜花绿植也成为市民选购的热门商品。在青岛市城阳区以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在香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本次彩灯盛会汇聚历史悠久的秦淮灯、来自异域的特色彩灯和香港地道手工灯笼等，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赏灯打卡。
1: 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
5: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10000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6: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5: 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7: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8: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1: 顶着中字头的名号，看上去颇为正规，然而官方却查无此机构。那么中实办到底是怎

0: 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记者找到了一家曾和中石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我们讲述了和中石办合作的过程。
1: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2: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1: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2: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1: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0: 带中字头的组织机构，其含金量不言而喻。对商家来说，有来自权威机构的官方背书，可以提升影响力；对消费者来说，中字头的认证代表着放心。中石办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专家表示，中石办收钱发放所谓的功效评价证书，夸大普通食品的功效，不仅侵犯消费者权益，还违反了多项法律法规。
3: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他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的刑事犯罪。
0: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相互关联的组织，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了核实。
1: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3: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0: 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有待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核查。如何才能够摘掉机构擅自佩戴的中字头帽子，让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来听专家的解读。
1: 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专家表示，由于这些组织没有登记信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流动大，要铲除其

0: 滋生的土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1: 打击难点在于啊，发现取证比较难，线上活动呢跨区流窜，交易呢多走个人账户啊，主体追查难，组织者呢往往隐藏在幕后，被取缔之后啊，换一个名字，换一个网站重新注册，可以换马甲继续活动。从根本上铲除土壤啊，需要落实企事业单位、媒体、平台不得为非法组织提供宣传、场地、资金等便利条件的政策要求，切断它生存的外部支撑。
2: 来看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发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等。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新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
3: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说，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4: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2: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还暗示，他对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或持开放态度。此外，有分析人士表示，近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在提升，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0%的水平。不过，该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充满变动，石油市场受到多个近期驱动因素的影响。由于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有望在数日内部分恢复运行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最近4个交易日连续下跌。沙特能源部此前说，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管道被预防性关闭。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强调，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6: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

0: 三十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0: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化认识、主动作为，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突破。
1: 河北仁心药业近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急需中药检验检测、生产工艺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得知企业需求后，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企业，依托安国与河北大学共建医药产业研究院平台，打通校企人才输送渠道，缓解企业用

0: 供缺口。
1: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精准掌握企业在用工、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0: 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我省各地立足县域产业基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
2: 聚焦绿色化工产业，我们将持续强化化工园区载体支撑作用，加快推动大临港化工园区耦合发展，统筹推进临港、港城、中捷、南大港、吕桥等五大园区融通协同发展，实现机制打通、设施连通、规划一张网、产业一张图，
3: 以市场化带动专业化，精准谋划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运作模式，畅通人才、土地、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流转，创新招商模式，推行产业链招商加以商招商加基金招商三维模式，着力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4: 我们将强化规划引领，精准谋划储备，系统梳理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重大工程，充实项目储备库，确保项目谋得准、接得住，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全力破解用地、用能、环评等要素制约，为具备条件的项目按下开工快进键。
0: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按照传统产业稳底盘、新兴和未来产业快发展的路径，推动集群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单点离散型向链群协同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数字双驱动型转变。
2: 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为企业提供普惠性数字化服务，拓展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分级分批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园区建设，以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提档升级。
5: 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延伸、向产业聚焦，拓展县域企业融资渠道，持续优化河北特色产业带、集群带、特色产业集群带等专属县域信贷产品，制定一企一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适配性，
6: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等工程，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邓领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7: 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省长王政甫出席活动，并为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颁奖。
0: 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设计理念与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次设计周，展出设计精品3300余件。王政甫参观了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雄安设计未来城等展区，了解国内外工业设计先锋理念和创新成果。金卢伟工业设计奖是依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本届设计奖吸引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6844件作品参评，并增设专项赛道，推动前沿设计创新成果精准对接我省产业发展需求。经过海内外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1项至尊奖、6项金奖、10项优秀新风设计奖、20项优秀产品设计奖、3项未来之星奖。颁奖典礼上，王政甫为至尊奖获得者颁奖。省领导张国华、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9月21号，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现场，40项作品凭借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优异的产品性能脱颖而出。其中，至尊奖花落雄安。创办以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已累计吸引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0件作品参赛。
1: 经过海内外专家认真评审，京雄快线列车荣获本届至尊奖。京雄快线列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GOA4 全自动驾驶技术，运行时速达200公里的市域地形车，致力打造高速安全、绿色低碳、智能先进、舒适便捷的都市快轨列车。
2: 本列车以自主可控的中国标准为根基，不仅为打造京雄1小时都市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服务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建设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车辆基石，更构建起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速市域轨道交通解决方案，为国内都市圈城市群市域交通建设提供标杆示范。
1: 与往届相比，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亮点突出，全球共45个国家和地区的6844件作品参评，持续提升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其中，双摆臂灭火侦察机器人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W4 股声纹翻译耳机、碳纤维场地自行车、迎水220千伏变电站、易创未来获金奖。
3: 我们是用于消防救援的侦察灭火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进行高压水去灭火，也可以用360云台去进行侦察，适用于废墟或者是楼梯间，然后一些危险场景上的一个机器人。
1: 来自深圳的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是第三次参加金芦苇奖评选。此次他们带来的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可实现全流程无人化自动运行。
4: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检验的一个结果上面融入了 AI 的一些功能，同时我们把机械臂融入到了我们产品过程中去，提高了我们整个检验的一个效率。
2: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用于室内木质赛道的碳纤维竞技类的场地车。我第一次来雄安，第一次参加金芦苇奖就获得了金奖，对我及我的公司、我的团队有非常大的鼓舞。
1: 下一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将紧紧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重点任务，做好获奖作品跟踪服务和落地对接，推动更多设计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进一步提升奖项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带动效应。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今天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举行。今年的数博会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哪些新朋老友又将如约而至？相约数博会，跟随记者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6: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来到现场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内容丰富，四大主题展馆，一个数字人才招聘馆，两个室外体验区，总展览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一批数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场景等成果将在这里集中展出。
1: 在数据要素主题馆，中国移动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品牌移动天工，让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花钱办大事，实现转型。
7: 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和强大的算力平台，部署了工业大模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智能底座，为我省107个产业集群实现低成本数字化转型。
1: 包括中国移动在内，本届数博会汇聚了华为、科大讯飞等科技龙头，中国中车、和钢集团等制造业巨头，覆盖国产化算力与通信网、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此外，俄罗斯出口集团、欧亚投资集团等几十家海外企业也将参展。截至目前，海内外参展企业达1000余家，
8: 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海外买家团和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1: 除了常规的主题展区，本届数博会还创新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展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数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

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将三田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展会后，一批前沿科技展品将常态化入驻怀梦空间线下展厅，同时打造河北省首

0: 中合作洽谈会后跟踪落地的全流程服务机制。
1: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
2: 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做成了大产业，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3: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4: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5: 今天我们还不出来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3: 小小花生结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6: 俺们负责人啥留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7: 高兴不？
6: 那当然高兴了。
3: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7: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3: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果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0000余人增收。
8: 主要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这就是咱们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3: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2: 石家庄市坪山县聚焦民生领域极难筹判，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泊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在石家庄市坪山县住建局门口，一块院内车位免费开放的牌子格外醒目。
7: 这些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了，我们就可以办个事儿，直接把车停进来，非常的方便。
1: 为方便群众停车，坪山县自7月1号起，对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包括县委县政府在内的11家机关单位院内停车场、城区主自干道及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部24小时免费开放。同时，还通过对城市闲置空地、老旧市政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铺设便民通行斜坡、新建农贸市场配套停车场等举措，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停车资源。
9: 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了哈，门前都敞敞亮亮的，顾客也嫌多了，来走也方便了。尤其那个骑手来取菜的时候哈，电车都直接能取过来了，取菜也方便了。
10: 免费停车政策实行以后呢，现在的市民也是自觉地把车停到车位里边，对我们的平常的交通秩序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小小停车泊位彰显民生温度。

0: 近年来，平山县大力实施民生工程，累计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71亿元的133个城建项目，先后建成人民公园、桥东地表水厂等项目。同时，当地不断提升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服务水平，打造两个一共体，新改建中小学57所、幼儿园50所，实施小学生上下学免费乘坐公交车等一系列便民举措，方便居民生活。
1: 以前这是一条断头路，每次要去北外环都得绕行，然后现在这条路打通了之后特别方便。
2: 以前没有这个市场，在这菜店里边买，现在呢有了这个便民市场，这个零食点，这个也挺方便的，各种菜都有，菜也比较新鲜，挺好。
3: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邢台闭幕。来自全省13支代表队的4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
4: 今年我省的国赛项目培优赛共设置12个赛项，赛项设置紧贴产业发展前沿以及企业岗位需求。本次南部赛区设置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4个赛项。
5: 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学校感觉这些比较好玩，就想参加比赛，想以后干关于这些工作。
6: 通过这个比赛呢，学习了很多东西。到比赛阶段呢，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回去以后呢，还是要这个继续提高。
4: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交流分享会，来自职教一线、产业车间、技能竞赛赛场的4位技能人才分享自身技能成才奋斗历程。
7: 看到同学们也像是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热爱的技能，包括学习技能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光明的一个前途吧。
4: 赛场同步配套开展技能成果展示、产业对接、人才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打通技能竞赛、成果转化、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联动通道，实现以赛聚才、以赛兴产、以赛赋能的多元育人成效。
8: 从我们学校落实的情况来看呢，在校生能够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竞赛。这些年呢，全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赛道也是给予了非常广泛的这种关注。技术技能型的人才各个岗位上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9: 接下来，国赛项目培优赛中部赛区将于10月份在石家庄举办。大赛设4个赛项，赛事将为全省广大技能青年、一线从业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技艺、提升自我的优势平台。
3: 近日，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暨送祖国、唱家乡、承德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在承德兴隆拉开帷幕。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以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为主题，整合文旅、文物、体育、县域景区等多元资源，现场集中发布秋季精品线路、特色活动及惠民举措。推出的线路串联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坝上草原、雾灵山等核心景区，
10: 围绕五彩斑斓的秋景，推出了历史文化、自驾摄影、丰收采摘、温泉康养、登山揽胜5条精品旅游线路，加上古城探秋、入戏山庄、金山岭长城、国际越野大赛等25项文旅赛事活动，
11: 把优质的旅游线路推送给承德200余家旅行社，针对性的开发2日游、3日游以及周末微度假游产品，同时加大线上线下的推广力度，组织更多的游客来承德赏秋。
3: 活动期间，送祖国、唱家乡、承德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同步上演，承德、承德、兴隆等一批扎根乡土的原创作品精彩呈现，生动展现承德的山水风光、城市气质与人文温度，
12: 把承德的好山好水都唱给我们游客听了，从此对承德有了一个特别新鲜的印象。中秋节或是国庆节的时候呢，准备喊上亲朋好友一起到承德再一次进行秋天的旅游。
3: 近日，第4届赞皇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暨产地对接交流会举办，为酸枣仁全产业链搭建资源对接平台，集中展示赞皇酸枣仁产业发展成果。活动期间发布了2026年赞皇县酸枣仁产业白皮书、酸枣仁新产品

0: 品及系列标准，在黄县分别与相关企业完成14项签约，涵盖中药直采、战略投资、贸易渠道拓展等多个领域，签约总金额达35.88亿元。
1: 我们这一次发布会带来了22款我们已经研发的新产品，其中有些产品已经销售过亿，那么我们下一步要把酸枣仁呢，从这个影片到它的提取，到新产品的开发，到它的功效的现代化挖掘，用数字化或智能化赋能，然后呢，为我们暂黄产业了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0: 据介绍，暂黄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酸枣仁产业，目前已形成涵盖种植、加工、研发、营销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枣仁加工产业集群和购销加工集散地。全县已聚集超过300家企业、1500余加工户，带动上万百姓就业。今年6月，暂黄酸枣仁获得全国道地药材一县一品称号。
2: 下一步，我县将借助本次大会平台，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提升产业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推动暂黄酸枣仁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昨天凌晨，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顺利完成蓝盘与蓝体的吊装合龙，标志着花坛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花篮预计将于9月25号正式完工亮相。
3: 现在是9月21号的晚上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的施工现场。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蓝盘呢，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与蓝体进行一个合龙。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进行花卉的最后插制工作。
4: 蓝盘上的花卉安装已经基本完成，牡丹、荷花、月季等10余种仿真花卉错落有致，搭配寿桃、苹果、石榴、葡萄、柿子等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施工人员参照花篮小样模型，精准定位每一处花枝的摆放位置。为抵御大风天气，每一只巨型花材都需要焊接固定，确保花篮在国庆期间经得起风吹考验。
5: 一些有空隙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填充花补一下。花篮咱们也是真假结合的，就是有部分这种鲜活的植物是叶子花，这有这个秋天这个丰收的感觉。那我们主要是几种就是新花型的这样一个运用，像芍药，包括上面有一些这样像水仙呀、蜀葵呀，主要是花型上面的创新。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咱们春天常见的像桃花、杏花、梅花这种不同植物，我们把它这个特点做出来，让大家能够也是比较好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3: 现在是9月22号的凌晨1点，我身后的2辆大型吊车正在将蓝盘缓缓吊起。那这个蓝盘的直径是12米，总重量呢超过60吨，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这个蓝盘精准到合拢到蓝体之上。
4: 整个合拢过程紧张有序地进行，蓝盘吊装是花篮组装中最关键的环节，蓝盘和蓝体的对接精准度要求非常高。两台吊车协同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全程控制在20分钟内，保证了合龙的精准度。随着蓝盘稳稳落位，固定焊接完成，2026年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实现蓝盘与蓝体的完美合龙。这一刻，现场施工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往年花篮南北两侧花果呈对称一致的镜面景象，今年花篮在设计上创新采取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果造型。接下来3天，施工人员将进行花篮底座的花卉布置和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等区域的景观布置。此外，禅街沿线多组主题花坛也在同步施工中，首都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
0: 下面请看简讯。
6: 日前，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以无线创新普惠未来为主题，吸引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产业链重点企业的1200余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 6G、卫星互联网、电磁空间安全等展开深入研讨。日前，由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一批高速铁路道岔从秦皇岛发车运往摩洛哥。此次高铁道岔出口打破了道岔单一产品出口模式，实现工艺、制造技术、质量管控、属地化采购的全链条系统集成输出。 出口的高铁道岔将用于摩洛哥盖尼特拉马拉喀什高铁。该项目全长430公里，是摩洛哥南北通道的中。

0: 要组成部分。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旱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
1: 9月20号，记者从省政府召开的支持滦平隆化两县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今年50个省民委委员单位和省有关部门共承诺支持两县各类项目432个，资金80.07亿元，金融机构承诺授信贷款额度22.8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发展、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等各方面。
0: 2026第二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举行。大赛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四大类，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参与。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登高望远，饱览秋日好风光。